0: 工作太忙，所以就没有办法去。
1: 没事，下次还有机会啊，
0: 会有机会的。
1: 再呼吁再唱一场吧。还有呢，看到肖阳哈，他说呢，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马上呢孩子要开学了，最近呢一直在做孩子的心理这个疏导啊。我们家孩子暑假玩得太开心了，一想到开学啊，都特别的难过啊。他说今天呢说红灯唱啊，能不能给我点一首歌安慰一下我？那他说呢，今天妈妈想了一下哈，准备点一首张学友《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0: 这小孩听过这歌吗？
1: 我妈妈好会点、哦、
0: 我估计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家小孩还没出生呢啊。好，没关系，这个我们把这歌送给各位爸爸妈妈们哈。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有很多的老歌，我们待会儿再来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哪些朋友点的哈。那我们赶紧进入红灯唱，先来唱歌。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屯可。
1: 来自于张学友的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哈，送给即将开学的孩子们。不过想想，暑假虽然结束了，但是你们再上四个月的课，马上寒假又来了，对不对？
0: 对，是的。好吧，《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我们送给各位爸爸妈妈们。这首歌我刚有说，1995年的时候学友大哥来唱的一首。哇的天哪，1995年，那我们一起来唱老歌，回顾过去的自己。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送给大家。哎，接下来这首歌不太好唱，那英的征服。欢迎会唱的朋友，来吧，跟我一起唱啊。此时此刻，时间来到了1998年，那英这首歌曲让很多人哎看到了一个她的另一面啊。欢迎各位吧，现在一起唱歌。

0: 呀，不要谦虚嘛，这首歌你唱的真的蛮好听的哈，征服送给大家。那下面这首歌呢，我觉得很甜蜜啊，也是我们这个粉丝群里面一位朋友特别点播的，任贤齐的《给你幸福》
1: 啊。这位朋友他说很想听到这首歌啊，因为这首歌曲呢，就感觉听了后让人很开心，让人很幸福。哎，有些歌就是这样子哈，听过后就瞬间觉得心情也很好。
0: 嗯，有些歌听完之后你就有一种想谈恋爱的感觉。那这首任贤齐的《给你幸福》送给大家。

你幸福，有没有听了让你想谈恋爱的感觉？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啊，也是昨天一位妈妈特别要给孩子点播的《樱花草》。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送上这首歌曲。

刚看了一下这首歌啊，是2006年的时候的作品了，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有20年，但是现在感觉好像仿佛就在眼前。哎呀，这个时间啊，真的是一晃而过。

0: 不知道昨天点歌的那位朋友哈，你们家的孩子此时此刻你们有没有在听呢？也希望哈小朋友可以把自己的歌声发过来哦。
1: 昨天晚上的事
0: 哦，下面这首歌
1: 看
0: 还有绅士 feel 的这种陶喆的歌哈，流沙，
1: 看就这样吧。

0: 样吧。
1: 流沙，来自陶喆的一首歌曲啊，在1997年的时候，当时听到了流沙这首，哇，这个R&B 的曲风瞬间就会觉得，哇，怎么那么好听。
2: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哇，这个男生唱歌好会转音啊，就感觉在胡同里面都绕不出来的感觉。好，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绝令蔡依林的《我知道你很难过》，送给大家。

0: 说到这儿了。好了，
1: 他是谁？
0: 这个、确实。林志炫的歌很难唱，今天红灯唱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歌声，也希望你们可以把歌声传过来哦。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啊，这个蓝天的歌声。

0: 哇，这个转音、啊、这个假音，
1: 对，我也想说唱得很惊艳啊，
0: 太好了，
1: 谢谢。
0: 来听听 Jackie 的歌声。
2: 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

0: 我的爱像一如同。
1: 哦，感觉 JK 这首歌唱的啊，非常的动情
2: 啊、哦哦！今天有一位老朋友来了，好多年没有来唱歌，后来他出国留学了，然后我们就有很久没有见到他了。谁呢？
1: 曾许诺，
2: 我们来听一听。

0: 吗？
1: 哇，谢
0: 啊，好
1: 谢！
0: 久没有见陈旭诺，
1: 哎
0: 真
1: 呦，
0: 的
1: 我
0: 很
1: 还记
0: 喜
1: 得我
0: 欢，
1: 们
0: 很
1: 红
0: 怀
1: 专
0: 念
1: 唱
0: 啊。
1: 刚开始这个上线的时候，曾旭诺基本上每天都会来
0: 对，
1: 唱
0: 是的，
1: 歌。
0: 而且特别好听。谢谢许诺又回归了，也欢迎你多来唱歌。我们来听听 King 的歌声。
2: 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别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
0: 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
1: 好，接得好，接得好，这个
0: 哎呀，谢
1: 接歌
0: 谢，
1: 小达人啊！
0: 好，谢谢啊，大家的今天的这个好听的歌声啊，那今天我们就唱到这里啦。哎呀，你看，马上这个已经是入秋了，对不对？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换季皮肤好像就是会有问题出现？
1: 对，特别是这
0: 哎。
1: 个夏秋换季的时候，就会出现皮肤干干的、容易起皮的情况
0: 对，
1: 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就非常适合换季用的产品啊，这个娇韵诗双萃焕活两件套，包含了九袋双萃精华50毫升，还有眼霜20毫升。今天福利价只要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能找到。
1: 对，双萃精华的设计呢，是这个水油双管的一个设计哈。你按压之后呢，他们会进行综合搓开搓热之后呢，在脸上按压一下，吸收的速度特别快，这个皮肤用完之后摸上去哈，就会水润水润的、嫩嫩的感觉啊。
0: 没错，眼霜是20毫升的容量啊，比一般眼霜多不少，质地丝滑，好推开啊，而且滋润不厚重，不用担心会长脂肪粒啊，早晚用都非常合适。搭配精华一起用，护肤流程就更加的完整啦。
1: 没错，那今天呢是399元两件到手娇韵诗的正装哈，算下来每件不到200块钱，这个精华早晚都可以用哈，眼霜4、5个月用起来都没有任何问题，一套解决面部和眼睛周围的核心问题，省钱又划算，你自己用啊，包括跟朋友去分享，我觉得都很划算哈。
0: 购买方式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 来听这首佳佳的《放飞》，送给大家。

0: 好，刚刚红灯唱啊，有很多的朋友说今天点的歌特别好听啊。当然，好像看到何少啊，就说，哎呀，就提个小小的建议哈，说每次呢，听众点的歌能不能就放原唱，不要跟唱。好不容易听到自己喜欢的歌，结果啊，对，我们要跟何少解释一下哈，这个可能也不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2个小时。只有红灯唱大概这10分钟左右呢，我们是要跟唱的。为什么？因为红灯唱大家点歌就是目的要一起唱，哎，如果放原唱的话呢，可能其他听众就不愿意了。
1: 对，其实我们只是起到一个这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你看我们刚才这个带着大家唱了一下啊，很多朋友就把自己的歌声也发过来了。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上班路上呢，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车变成一个移动 KTV。
0: 对，如果
1: 把你的这个心情全部释放出来，
0: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你也可以来点，然后我们可以在
1: 这个
0: 其他时间段
1: 原唱发给你。
0: 对对对，其他时间段来播出啊。当然我觉得你看，你既然是听到你喜欢的歌，我相信你肯定也爱唱嘛，所以我们也欢迎你啊，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融入进来，一起唱歌。
1: 对，把你的歌声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还可以让全省的人都听到他的声音。
0: 对对对，就算你不敢唱，你觉得哎呀，我这唱不好意思，没关系，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唱。
1: 你可以派出我们俩听你唱。
0: 哎，你跟着嘛，就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所有人的歌都能播放的嘛，就是红灯唱这个环节，就是我们俩抛砖引玉了，大家跟着唱就行了。就你会发现，哎，就是主持人也在唱，那我也在唱啊，这个心情可能也会不一样啊。好了，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就是每天早上嘛，就是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这个心情放松，心情放松了，哎，自然就心情好了。
1: 对。
0: 对，
1: 然后你一天工作才会顺顺利利啊。
0: 好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马上要开学了，对不对？这个很多的小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孩子们就可能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啊。那这个开学，不少家长想着，哎，开学头一晚可能要逼着孩子早点睡，一下子扭转作息，其实这样也是不科学的。
1: 对，最近呢，这个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一个发布会上，中医专家呢就建议调整孩子作息要循序渐进，提前慢慢铺垫，
0: 提前1周到10天就开始调整，不要临时抱佛脚，不要一下子让孩子很早就睡觉，每天睡觉可以往时间稍微往前调个15分钟，一点点往前挪，让生物钟慢慢的适应上学的节奏。
1: 而且呢，早上起床之后呢，要帮孩子把身体的阳气唤醒，就是起床之后呢，建议孩子伸伸懒腰，抬抬胳膊，抬抬腿，然后转动转动脖子，轻轻的拍一下他的身体两侧，再喝一些温水唤醒脾胃啊。
0: 对，当然也可以在这个阳台啊或者户外待上10分钟，晒一晒自然光，自然光是调节生物钟最好的帮手啊。晒太阳活动，哎，这样的让孩子呢白天精神也更好了，晚上呢到点了也容易犯困啊。
1: 所以各位家长调整作息呢别硬来，慢慢过渡，孩子也不会那么抵触啊。
0: 所以也希望小朋友们都可以顺顺利利调整好状态，迎接新的学期。
1: 来听队长这首《飞到你心里》送给

0: 下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

0: 们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经常吐槽阿小木情商低，不会说话。于是这天下班，
2: 黑小米，你是我的，我的左手是拳头，右手是布啊，
3: 是什么意思？
2: 不是你看不出来吗？你是我的拳布。
3: 天哪！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会员的板块哦，在8月28号呢，年轮演唱会的第8场会正式落地安徽宣城的宛灵湖省级湿地公园。那这次我们会把老歌合唱《晚风舞台》呢，直接搬进宣城最美的城市湿地公园。
4: 说到宛灵湖呢，它是宣城啊很值得慢慢逛深度玩的一个宝藏打卡地啊。省级湿地公园就在呢市区的一个核心位置，全天是免费开放的，也没有门票，本地人啊几乎经常来这个地方打卡。
5: 对，整个公园很大哈，核心的环湖步道有5公里多，完整的走下来1个多小时。不想走路的朋友呢，完全可以扫共享单车或者租一辆双人的自行车哈，慢悠悠的环湖骑行，吹着湖面的晚风特别舒服。
4: 没错哈，那这个园区呢，它的绿植也特别的茂密，到处呢都是大树、草坪、芦苇荡，生态环境超级的好，常常可以看到像白鹭啊、水鸟啊在湖面盘旋飞舞，空气很清新，妥妥的城市天然氧吧。
5: 喜欢安静的朋友可以走灵湖木质栈道，沿着湖边慢慢逛。园区呢还有专门的书法广场，能看到名家诗词的石刻啊，贴合宣城千年诗城的这样的一个气质，随手逛都很有氛围感。
4: 另外呢，带小朋友的家庭呢，一定要去湖边的小众沙滩哈，这个去区域去逛一逛，因为当地的沙子呢非常的细腻干净，不用特意的跑去海边，在市区就可以玩沙戏水。
5: 好，我们也推荐这个宛灵湖地标这个宛灵阁啊，也是整个公园的最佳观景的制高点，白天可以登楼远眺，把整片宛灵湖的湖面还有宣城城区的一个全景，远处的青山全部尽收眼底。
4: 是的，特别是到了晚上哈，阁楼灯光亮起之后呢，夜景格外的这个温柔漂亮，特别是每周五周六晚上还有超好看的水上音乐喷泉和灯光秀，那这个水柱呢搭配上激光的光影啊，特别的震撼。
5: 而且宛灵湖的地理位置很好啊，隔壁呢就是宣城市的博物馆啊、市图书馆，逛累了湖边风景呢，完全可以这个顺路去博物馆逛一逛。
4: 对，那展馆里呢也展示了宣城几千年的历史，包括这个徽派文化还有山水文脉，免费参观长知识，特别适合这个亲子去啊观看一下哈，也很适合研学游，喜欢人文历史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逛完宛灵湖呢，宣城的宝藏美景刚刚开始啊，离市区最近的就是敬亭山了，大家都熟知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啊。
4: 对，那这里的山是非常的平缓哈，不用高强度的爬山，全程呢轻松徒步上去就可以了。那山上呢也都是茂密的绿植，清新的茶园，还有太白独坐楼啊，这个包括广教寺的双塔，这些老牌的人文古迹，走在山里哎，哪怕是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的凉爽啊。
5: 当然喜欢古村落原生态江南风光的朋友一定要去惊现啊，首先是桃花潭，当然我们都记得嘛，这个桃花潭水深千尺，凭着一句千古诗句的火遍全国，实地逛的话你会更有感觉。
4: 推荐呢坐一次江上渡船，慢悠悠的穿梭在江面哈，亲身感受古诗词里面的江南温柔。
5: 还有皖南超大的原生态的明清古村扎记古村啊，这里依旧就保持着这种原汁原味的古村生活。
4: 对，在古村当中哈，三条小溪穿村而过哈，几十座古桥、老祠堂，还有青石板路哈，铺遍全村。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特别适合呢这个漫游散心、沉浸式的感受这种老江南的味道啊。
5: 来宣城绝对不能错过惊现宣纸小镇和宣纸博物馆啊，这也是宣城最核心的非遗文化名片。
4: 确实，很多朋友呢只知道宣纸出名，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宣纸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但是呢，你来到这个地方哈，可以系统的了解纸寿千年的历史文化，看懂宣纸为什么能保存千年而不腐。
5: 是最有意义的，就是可以亲手体验非遗的工序啊，近距离看老师傅呢来演示千年传承的捞纸、晒纸、烘纸全套工艺，亲手体验哈、啊、制作一张属于自己的手工宣纸。我觉得不管大人孩子都能够学到知识，来宣城也是必体验的特色非遗项目啊。
4: 对，最后呢还有绩溪龙川5A级景区哈、啊，这个千年徽派古村依山傍水而建，布局特别的精巧。
5: 村内的胡氏宗祠呢堪称是木雕艺术宝库啊，每一处的雕刻都是栩栩如生，工 工艺精湛，
4: 还有潺潺流水的龙川老街，搭配上白墙黛瓦的徽派古建筑，一步一饼啊，把这个徽州千年的人文底蕴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5: 好了，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听到张杰《雪龙吟》。

是东方的骄傲，同你一尊，我千年的荣耀，三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刻下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

假期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着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穿内外雪花。

0: 好，刚刚我们看完了宣城温柔的山水啊、底蕴满满的古村，还有非遗文化，一场完美的旅行当然少不了地道的烟火美食啦。
1: 来宣城第一必吃招牌啊，就是大名鼎鼎的水阳三宝，也是这个皖南独有的特色风味啊，分别是鸭脚包、水阳干子，还有这个辣鸭翅哈、
0: 哎，全部都是本地传统的手工腌制的辣味啊，天然的晾晒啊，风味非常浓郁。这个鸭脚包呢，肉质也很紧实，咸香入味，越嚼越香，不管清蒸还红烧都很好吃哦。
1: 是的，包括这个水阳干子哈，豆香十足，口感筋道，清炒凉拌都是本地人餐桌上最常吃的家常美味，简单呢却无比的下饭啊、哦！
0: 对，那徽菜的硬菜首选啊，鸡西的胡氏一品锅，妥妥的农家压轴大菜哈、啊，一口大砂锅，层层堆叠了食材，底层萝卜还有笋干来吸饱浓汤，中层五花肉还有土鸡炖的是软烂入味啊，顶层的蛋饺豆皮鲜香十足。
1: 对，这道菜呢，小火要慢炖很长的时间，所有的食材的鲜味都融合到了一起，汤汁浓厚鲜醇，这个荤素搭配在一起啊，热乎乎的一大锅，吃的时候呢特别满足，又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啊。
0: 对，当然还有徽菜灵魂的就是来自宣城的臭鳜鱼了，本地人的做法很正宗啊，发酵程度刚刚好，只有那种淡淡的特色风味，完全不刺鼻、
1: 而且吃起来的时候呢，鱼肉是那种很紧实很 Q 弹的哈，也是肌理分明，
0: 像蒜瓣一样、
1: 对，没有一点腥味哈，浓郁的酱汁牢牢的裹住了鱼肉，咸鲜入味哈，吃过一次就难忘很久
0: 啊。是，当然除了正餐大菜啊，宣城的街头小吃更是藏满惊喜，软糯香甜的桂花糯米糖糕，自带淡淡的那种桂花香，甜而不腻，当做饭后甜点刚刚好、
1: 对，本地人的早餐标配啊，就是惊现的米饺，现炸现卖哈，刚出锅的米饺呢是金黄酥脆的，一口下去呢也是外酥里嫩，评价又很实在。
0: 对，说到宣城真的是一座宝藏小城啊，8月28号我们年轮演唱会第八场会落地在宣城的宛灵湖省级湿地公园，晚上的7点钟准时会开始啊，欢迎大家到现场来一起唱歌。
1: 对，同时呢我们现在正在招募年轮演唱会的领唱员啊，只要你热爱唱歌，喜欢老歌，就别让你的歌声藏在浴室当中啊，也别藏在什么手机里了，勇敢的站上舞台，你就是全场最亮的领唱员。
0: 报名方式啊，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再重复一遍哈、就是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联系啦。
1: 是的，8月28号哈、这个晚上宣城的宛灵湖、晚风、湖景、老歌全都就位，
0: 年轮演唱会期待每一个爱唱歌的你，我们不见不散啦。
1: 下面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特别点播的哈，这位朋友呢说呢特别想点播一首张惠妹的掉了，把这首歌送给你。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头发都很少，
2: 那是因为科学家用脑过度，所以头发掉了，人家那叫聪明绝顶。
1: 我决定了，我也要自己把头发给理掉。
2: 你那叫自作聪明。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说到补钙，很多朋友平时很重视，但生活里呢，不少流传很广的这个补钙方式都是误区啊。
7: 比如说第一个误区啊，不少人觉得呢，喝豆浆就可以补钙，实际上呢，豆浆的钙含量还不到牛奶的1/10。
8: 对，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喝碳酸饮料也会流失大量的钙，这个说法其实有点夸大了。
7: 对，因为里边的这个磷酸啊，确实呢会轻微的影响钙的吸收，但是一罐可乐带来的磷啊，占我们全天磷总摄入量的这个数量并不是很大哈。这个碳酸饮料真正的隐患其实是里边添加的糖分太高了。
8: 对，是的，但是吃的太咸真的会加速钙的流失，因为盐里边有这个氯化钠，身体排钠的同时呢，钙也会跟着一起排出去。
7: 对，就有一个数据显示哈，每排出300毫克的钠，就会带走20到30毫克的钙，所以说你想要把这个钙留在我们身体里面哈，日常饮食一定要控制盐分的摄入
8: 啊。还有很多朋友觉得补钙多多益善，多补一点总没坏处，也不是啊，这过量补钙有可能会诱发尿路结石，还会干扰我们的铁锌这些微量元素的吸收，就是补到推荐量就足够了。
7: 对，普通成年人呢，每天800毫克的钙就够了哈，像老人还有这个孕妇期的、哺乳期的，同样呢也是800毫克。只有呢这个9到18岁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啊，需要的量会更高一点，大概每天是需要1000毫克的这个钙哈。
8: 啊，日常饮食里像奶制品啊、部分的豆制品、绿叶蔬菜就是补钙的三件套了。那每天300到500克的奶制品搭配豆腐或者是豆干，再来2拳绿叶菜，基本就满足成年人的一个钙。

0: 钙的需求了。
1: 对，除此之外呢，你也要多晒太阳哈，这个补充维生素 D， 坚持运动，控好盐。如果饮食不够呢，再吃一些这个适当的钙的补剂哈。补钙这件事呢，吃对啊，比吃的多更重要。
0: 我们来听吴克群《跌跌撞撞》。

0: 好，来自吴克群的跌跌撞撞送给大家啊，当然了，也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市面上不少食品的饮料都打上无糖和代糖的标签啊。
1: 对，很多朋友会觉得哈，无糖饮料呢几乎没有糖分，可以放开喝，没有什么负担，但实际上呢，无糖的背后也藏着不少甜蜜陷阱。
0: 对，南京有一位孙先生为了控制体重，哎，戒掉了甜食，改长期喝无糖饮料，坚持一年后呢，发现体重不但没降，反而重了2公斤啊，血脂也出现异常，医生判跟大量喝无糖饮料是有关系的。
1: 对，以为写了无糖哈，就是一点糖都没有。其实呢，按照国家的标准，每100毫升液体当中呢，这个含糖量小于等于0.5克，就可以标注是无糖。
0: 这里说的糖啊，指的是蔗糖、葡萄糖这类糖啊。想要喝起来甜，就要靠各类代糖，也就是甜味剂了。
1: 嗯，代糖呢，主要大致分为三类哈，就是人工合成的甜味剂，像阿斯巴甜啊，包括像这个三氯蔗糖啊，甜度都很高，但是几乎没有什么热量哈。
0: 对，还有天然来源。像这个甜菊糖苷啊，什么罗汉果糖甜苷，另外就是木糖醇，像这个赤藓糖醇这一类的糖醇，部分就会被人体吸收啊。那吃多了也会影响到血糖的波动。
1: 对，事实上呢，偶尔吃一点代糖产品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你长期大量的来使用饮用的话呢，身体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0: 哎，首先就会提升患上糖尿病的风险，大脑感受到甜味哈，以为摄入糖分，就会分泌胰岛素，时间久了容易出现胰岛素抗这个一个抵抗啊。
1: 对，还会扰乱呢这个肠道的菌群哈，不少代糖。糖呢不会被人体吸收，直接进入到肠道，会抑制肠道里面的有益菌，同时呢肠道环境被打破了，也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健康隐患啊。
0: 还有意思的一点就是甜味剂呢刺激过后，身体没有得到热量，反而会食欲变强，不知不觉你就会吃下很多东西，反而更容易长胖哦。
1: 是的，那我们平时挑选无糖食品啊，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避开葡萄糖，还有这个果葡萄浆啊，同时呢还有蜂蜜这些隐形的糖啊。
0: 有些零食写着无糖，但是小麦粉还有植物油排在了这个配料表的靠前，它是属于高碳水的高脂肪，并不是低热量的啊。
1: 对，最重要的一点哈，就是不要把无糖饮料直接当水喝，白开水、淡茶水才是最好的饮品。还有一种呢，就是补偿心理要警惕哈，觉得喝了无糖饮料就可以放心的去吃什么炸鸡啊、蛋糕啊，那你吃完之后就会总热量超标，照样会长胖。
0: 代糖我们可以帮我们减少一部分糖分的摄入哈，但是绝对不代表可以无节制的饮用。所以想要身体舒服，还是回归天然食物，多看一看营养成分表才是更靠谱的选择。
1: 好了，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经典精华，让皮肤状态稳稳的，雅诗兰黛小棕瓶一直是很多人的回购之选。第七代100毫升大容量，单瓶229元，两瓶429元。小七到27年9月，质地清润，好吸收，上脸不黏腻，不厚重，能帮助肌肤维持稳定状态。每天晚上用一整管，第二天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坚持用皮肤状态越来越稳，不容易闹小情绪。100毫升大容量，早晚都用也能撑很久。单瓶229元，两瓶429元，囤两瓶一次买够，很久不用操心。小七到27年9月，放心囤。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5: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9点。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8: Greetings, here we go。
7: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感觉刚刚好，一路微微笑，我们又来了9:01啊，在工作日的早9点到11点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今天我们开场说一个好玩的事情啊，就是我们都说什么什么的女儿，什么什么的水啊，网友说有一个爸爸泼水的速度可真快呀。

这个事儿呢发生在陕西西安，刚刚举行完婚礼的新娘小许准备和老公回娘家住两天，可是没有想到回来的时候娘家的智能的门锁指纹却怎么也打不开了，这才第二天呢。原来早在婚礼第二天，新娘的爸爸就删掉了女儿的指纹解锁，这让女儿多少有点哭笑不得。对此呢，新娘的父亲解释说，你指纹解锁不灵光，让你以后用钥匙开门。小许也说，婚礼上爸爸还在哭红了眼睛，没想到一转眼就把自己指纹给删了。啊，网友也评判说，老父亲表达不舍的方式还真的非常的有个性啊，就叫最高端的学校，最朴素的迎新。还有很多人很开玩笑说，这个，怎么办呢？就是有的时候。

然后就老父亲躲在家里自我疗伤，那干嘛呢？为什么不能融入到一起嘛？对不对？嫁出去的女儿就是回来了以后，当然一样欢迎，因为不仅仅这嫁了一个女儿，你同样还迎来了一个女婿，不是很好吗？而且这个女婿，你既然能够把女儿亲手交到他手里，你也是你首肯的，所以啊，其乐融融一家人，而不要就是躲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然后自我疗伤哈。其实这件事情同理可证，在所有的事情上。来，我们今天开场听到王力宏《公转自转》，我是微微，陪你一路同行。

国，然后恩施大峡谷，包括虎跑大峡谷，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快临近暑假结束的时候，还是在这个阶段当中，想给小朋友们暑假有一个完美的 ending， 所以他们就会问到微微到底要去哪里比较合适。然后刚刚可能在结束的一些行程，我又要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些地方呢，都是好玩又有趣，而且他人会比较少一点点。在小朋友的课本当中呢都会有，所以我们稍后在十点的板块当中将会继续帮大家来完成今天的微生活。我们来看看这条，有人会说，哎呀，我现在状态很好，可是我很害怕断崖式的衰老。你会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就是人老了干什么事儿都心酸。其实这句话并不好笑啊，这句玩笑的背后呢，是我们习惯于用年龄判断一个人的状态和价值，就是当老去等于社会性贬值，也就是说每个人被迫表演年轻高精力活力满满来证明自己的社会竞争力。但人呢，他不是一件有保质期的商品，真正对年龄友好的社会应该让每个人正在变老都能够获得支持，保有选择。我们来听萧亚轩这首歌，名字叫 Love， 稍后 WY， 这不是一首情歌。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5: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4: 真诚与机智并存。
5: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4: 调皮透着可爱。
5: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4: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一路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6号，今天是周三。我们说周一和周五的印象是很深刻的，你是不是也经常会搞不清今天是周几？就这种时间的混乱感，它其实很普遍呢。根源在于什么呢？就是七天周期的生活方式固化了对工作日的认知，所以大家对周一和周五的印象非常好。那前面呢是关联无聊和累，后面呢就是关联自由和聚会，就听起来好押韵啊，但是心里的标签很鲜明。到了周二跟周四的时候就缺乏典型的特征了，是什么呢？就比较容易混淆。所以说周一周五的反应速度是周三的两倍。我们对工作日的认知什么呢？就更多取决于它与周末的关系，而不是它本身是第几天。而这正是周三这个前面三天当中最容易被混淆的原因。而且我们以前经常还说，周三呢是一周工作的分水岭，就是你这个各个方面都达到最高的峰值，然后到明天之后呢，可能慢慢慢慢就会往下下降了。所以说今天还是要好好工作，而且今天肯定还会是很高效率的一天。李宇春，会跳舞的文艺青年。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宇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会跳舞的文艺青年》，继续回来了。下面我们来说说，快乐，快乐不快乐，从来不知，关乎于心情。它就像脑子里面有一场精密的化学物质的交易，所以人体内有一些快乐的激素啊，比如说多巴胺、血清素、内啡肽和催产素。然后这些化学物质呢，都能够触发快乐，而且每种都与它特定的事件有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有一些低成本的小事，可能就让我们的快乐激素飙升了。首先是什么呢？看短剧、听音乐。心情不佳的时候，观看一些轻松的短剧或综艺节目。即便只是勉强笑一笑，也能够刺激血清素的分泌。听音乐、放声歌唱、洗热水澡、按摩放松，都是有助于缓解疲劳、平复焦虑烦躁的情绪的。再有就是多吃一点点这个食物，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豆类呀、坚果啊、深绿色的一些蔬菜呀，因为其实多巴胺的合成就需要这些，像豆类、乳制品、深海鱼，包括坚果，它是富含氨酸的，所以你可以少吃或者适量。另外新鲜的果蔬，尤其是那种深绿色的，能够为多巴胺生成提供 B 族维生素支持，所以帮助大脑高效运转。还有就是多拥抱、多陪伴宠物，人与人之间温和的身体接触、信任感的建立，都能够促进催产素的分泌。给家人朋友一个20秒以上的拥抱，或者是多播陪伴自己家里的毛孩子，都能够提升内啡肽和催产素水平，同时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还有就是出门拥抱、晒太阳，多到户外晒太阳，尤其是清晨的日光，它也能够促进大脑合成多巴胺，所以每天早晨在户外待一会儿，对调节生物钟、稳定情绪都有帮助。还有就是每天给自己一段放空的时间，静坐、冥想、深呼吸或做简单的瑜伽，都能够刺激内啡肽的分泌，有效的舒缓紧张和焦虑，也能够让大脑得到休息。再有就是保持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它也是抵御日常压力的重要的缓冲。好啦，还有就是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来自于 DP 龙珠，叫做《风吹一下》。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嗨，一路微笑，生活再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9:31的时候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呢。稍后我们想跟大家来说说看，每天都让大脑休息够一些时间。那首先呢，要保证睡眠啊，我们去睡觉前尽量不看手机，保证每天7到9个小时。

中午呢也可以抽空睡个15分钟，没有午睡习惯的人也可以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还有就是没有办法马上改变压力环境的情况下，运动其实是最好的舒压方式。每周进行3次，每次至少20分钟有氧，持续1个月就能够显著的改善焦虑，能提高大脑的运作效能。再有就是补充营养了，建议吃饭的时候呢保持专注，细嚼慢咽，就远离那些电子产品。所以你可以多摄入一些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啊、鱼肉、蛋奶呀等等优质蛋白呀、全谷物啊，少吃或不吃一些高糖、高油、高盐的一些超加工的食品。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三文鱼啊、绿叶蔬菜、牛油果啊，对大脑恢复能力有帮助。还有就是你下班过后呢，比如说换掉上班的衣服啊，然后冲个澡啊，通过这些仪式让潜意识下班不再去想工作的些事情。另外和亲人好友相处能够让我们的疲劳和压力有一个宣泄口。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叫做《我喜欢》。

梁静茹啊，这首歌名字叫做《我喜欢》。你喜欢我们这档节目吗？在每个工作日的9点到11点陪伴了你这么多年，然后你喜欢微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每天叨叨叨说的一些话，以及安利给你们的一些歌，包括推荐给你们的一些地方吗？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也希望继续能够锁定哦，一路微微笑，然后烦恼都跑掉。然后在今天我们的一路微微笑微生活的板块当中，其实我们一直都跟大家来说说看，生活啊，工作啊，甚至开车路上啊，心情啊，天气呀、啊。然后下趴我们要说积极暗示，有的时候真的是对自己来讲很锦上添花，就会让你把事情走向变好。说经常如果你说我不行，我心情不好，我 emo 了，我完蛋了，我磁场不够了等等，就这些念头。或者是口头禅，也许是下意识出现的，但是在大脑当中呢，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它都会被大脑捕捉到。就神奇的是什么呢？就大脑是很可能会做出与之匹配的反应，并且带来与之匹配的结果。那么在心理暗示的作用下，你真的就搞砸了。相反的，如果你采取积极的自我对话，比如说我愿意尝试，我能行，就能够激发潜能，那随之呢，就会带来积极的行为，最后促成积极的结果。那这种暗示会给大脑和心理传递正能量，看到事物的积极面是一种很理性的乐观，所以我们就要做到自己积极关注，把暗示利用起来。比如说重复，就是你会要跟自己说一些经常鼓励和认可的话，还有就是想象你正面的幻想，也许就能够减少自己吓自己的暗示。还有就是积极，就那些一旦出现自我打击的暗示时，立马用一些积极的语言来进行一些覆盖。所以你还是要多想想能够让自己开心或者是很旺自己的一些事情。我们来听金志文这首歌，名字叫做 Beautiful Love。 上好李宇春夏天的电影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欢迎回来了，9:46，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之后的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接下来我们说，人体呢70%的免疫系统在肠道里，而肠道里呢又布满了免疫细胞和免疫的球蛋白，所以它承担着抵御疾病的一些重任。而肠道的免疫功能呢也存在着昼夜节律，所以这个节律和进食时间呢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并不是无菌，所以为了防范有害菌，既能够比如说靠胃酸杀灭微生物，也依靠肠道免疫部队来守护肠黏膜，所以不吃的时候免疫部队就会进入了这个低活性的状态，这其实是避免过度反应伤及自身的保护机制。而如果你按时进食，就会规律性的激活肠道的免疫，问题就出在你饥一顿饱一顿上，进食时间紊乱，肠道免疫系统会随之失去节律，活跃的时候也会迟钝，所以说该休息的时候过度紧张，长期这样就会引发比如肠道的慢性炎症啊，消化吸收功能受损啊，后果是双重的。另外一方面呢，同样的食物可能会吸收不到足够的营养，全身抵抗力也会下降。另外一方面，进食紊乱也会扰动肠道菌群，而菌群状态本就跟免疫力会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才会说饥一顿饱一顿，它真的很伤我们的免疫力，因为人体70%的免疫系统都会在肠道里面。这首歌来自于潘玮柏、苏芮，叫《我想更懂你》。
1: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每天护肤从一瓶容量充足的精华水开始，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200毫升，福利价369元。

0: 晚上做基础护肤时都容易安排进去，200毫升放在家里日常用，不需要频繁更换。369元到手，200毫升大容量，想把日常使用，这款可以放进备选。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10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7: Greetings, here we go。
6: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感觉刚刚好吗？欢迎大家在10:01接着回来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高峰之后9到11点，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稍后呢，我们跟各位来微旅行一下中国最美的一些峡谷，我们看看都有哪些。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红豆峡，虎观太行山的大峡谷，自然和人文的景观，它是位于太行山的大峡谷内，当然也是10000年前造地运动形成的峡谷，雄奇悠险，然后绝壁对峙，河谷高段岩层也是非常的丰富，化石很多。

断臂对峙，成为南北走向横卧，也是由南望北渐次抬升的。再有呢，就是马岭河大峡谷了，它是新义国家地质公园的一个重。

0: 奇透的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欢迎分享给我们。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中国最美的一些峡谷啊，刚才已经跟大家安利了一下昨天我们说到的，然后还有接下来哪些，比如说织金大峡谷，它是位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关镇乡的307省道，当然也是一个保护完好的峡谷景区，包括了天坑、天生桥、暗河、绝壁等等地质的遗迹，具有高的旅游观光价值和科普教育价值。另外呢，织金大峡谷呢，它是在苗族乡，所以这里也是苗族的聚集地，大家可以欣赏到苗族的文化。它的景色和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织金大峡谷四处皆绿，绿树中心呢又总是掩映着裸露的岩石，柔美和刚强柔和的恰到好处。另外，织金大峡谷呢是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它的景色很独特，也是令人流连忘返的。然后这个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光，所以大家都表示这里的景色既美丽又壮观，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旅游体验。再有呢，就是清江大峡谷，它是位于恩施的野三峡这个地方呢是一个4A 级的景区。然后清江大峡谷呢是全国罕见的原生态风貌保存最完美的一个河谷，它的自然生态文化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景区包括建立的遗址啊，然后景阳河的画廊啊，黄鹤桥峰林的四个游览区和小西湖国际休闲度假中心啊。当然了，清江大峡谷以它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是吸引着游客前来旅游。

洛阳大峡谷的天然景观和地质遗迹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评价，所以大家也是表示这里景色美不胜收，当然也是一个非常美的旅游体验。同时景区里面的管理和服务也是受到了游客们的好评。好了，我们用了两期的时间呢，给大家来盘点了中国最美的一些峡谷，当然了，我们只是安利了其中十个，还有很多很多。那这些呢，可能就是大家去到了以后比较麻烦哈，因为有的它是纯天然的，它的商业气息不浓，所以它的各种配套设施都不是特别的完善，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只是说给大家听。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现在时间是10:30，欢迎大家来收听一路微微笑，我们进入不一样的听觉感受。今天来听林俊杰，首先从他的7300多天开始吧。

守护承诺，也是音乐梦想的一个具体化的载体，跳出了普通情歌的局限，也是延伸出了逐梦路上的精神支撑内涵。林俊杰呢，就采用那种鼻腔集中的高位置发声，所以音色呢也是包裹感很强，细节的地方呢又融入了淡淡的哭腔，所以让情绪表达更加有共情力啊。有一首这首歌的这个歌词叫做用你给我的翅膀飞，我懂这不是伤悲，就这个歌词成为了很多人追梦低谷时的一个精神的慰藉。我们继续来听林俊杰叫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金定伟。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送福利咯，那就是平安车险提醒您，单方事故不用等，拍照上传就赔付，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让您

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搜索年轮演唱会啊，找到我们刚刚发布的这一条的官宣推送啊，转发就有机会获得这些奖品了。当然我们更希望啊，在8月28号的晚上7点钟，在宣城的晚灵湖畔看到大家的身影，可以跟我们一起放声跟唱。好了，11点10分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接收今日份的好歌，有请文慧茹、谷谷、全放空以及蔡健雅、Taya， 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啊，这个今日份的快乐，各位请听好啊。当年都知道，这个武松呢，路过景阳冈，喝酒，然后呢，这个就有一个酒馆，啊，有一个酒家，啊，就三碗不过冈，然后就讲，哎呀，这个山上有老虎啊。啊，我提前跟你说呀，我是知道的，这个山上有老虎，你不能多喝酒。所以请问，说山上有老虎的这个酒馆的老板，他是谁？哦，各位会有点懵，嗯，他是谁？这个电视剧里面、小说里面也没有交代他是谁呀？哎，但是你是可以推理出来的，就是当年武松路过景阳冈喝酒，说山上有老虎的这个酒馆的老板到底是谁呢？我来告诉各位，这个老板啊叫做小明。很多朋友讲啊，怎么会是小明？这么潦草吗？真的是叫小明。不要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因为有一句话叫做明知山有虎，所以他叫小明，因为他知道山上有老虎，明知山有虎。怎么样，是不是此时此刻就瞬间无法反驳了？好，一起来接收今日份的快乐，当然也要继续接收今日份的好歌。在昨天的时候啊，应该说汪苏泷联名二这张专辑的首播主打歌和孟蔚共同合作的新歌，昨天今天是正式的上线了。今天我们也是新歌抢先听，有请莫文蔚《昨天今天》，以及另外一首汪苏泷和邓紫棋合作《让你知道》。

好了，听到这两首歌，来自汪苏泷还有邓紫棋的《让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啊，其实真的自己心里面所想的事情呢，一定要让对方去知道，对方只有知道了之后，互相交流、互相沟通，才可以排解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误会，对不对？啊，而且呢，其实，汪苏泷跟邓紫棋在这首歌里面也是摒弃掉了很多自己的舒适区，然后双方呢，其实这首歌的一个创作的这个由头啊，就是因为双方之前在演唱会互作嘉宾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特别好的创意，就是说，哎，我们两个什么时候可以来一起做一首歌呀？你看都还没有一起合作，然后汪苏泷就记在了心上，而且汪苏泷其实这两年啊，有一直都在很努力的跟不同的歌手来进行合作，其实也是为了让自己啊，就是可以不用一直待在自己的舒适区，而是尝试着去做各种的风格，跟不同的人去碰撞出不同的音乐火花。也是之前前几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出了一个联名一专辑，那个里面总共有11位女歌手啊，然后演唱汪苏泷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歌，像我们之前熟悉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容祖儿的那首歌，然后还有啊。好姐欧阳娜娜也跟汪苏泷有合作，好像是星期一打开运势，哎，那个歌名叫什么？然后呢，也是联名一取得了非常大的反响之后呢，这一次也是暌违几年，汪苏泷呢再一次推出了自己的这个创作专辑，叫《联名二》，应该是隔了有4年的时间，也是一样，跟联名一一样，都是由他自己总揽词曲创作和歌曲制作，并且邀请在《联名二》里面是邀请了10组华语女歌手，打造了10首全新的作品。专辑推出来之后哈、啊，这个第一首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昨天》。啊，还有今天这首歌呢，也是汪苏泷和莫文蔚的首次合作。其实在之前演唱会上，莫文蔚作为汪苏泷的这个嘉宾啊，其实也为大家带来了这个舞台上的两个人的这个合作的演唱，阴天也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没说的想说的让你知道，汹涌的人昨天今天这首歌的缘起呢，是来自于他们两位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一个音综的舞台上啊，时间要追溯到2018年了啊，当时两个人合唱的就是阴天。多年过去，两个人的身份从前辈和后辈，舞台上的合作搭档变成了演唱者还有创作者，所以呢，哎，这首歌也是特地为莫文蔚再写的一首都市情歌。

0: 今天恰恰唱唱恰恰唱的就是这种变与不变。好了，11:30，我们接下来继续要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不过呢，要进一段广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各位听听歌、聊聊天、发发呆，不见不散哦。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32，我是王子。今天周三的时间段啊，后一个板块我们进入到的是脱单大会。升级前的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互动方式啊，提前进入到我们脱单大会的现场，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几位单身嘉宾的照片了。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账号的后台回复11、12、13、14、15就可以看照片了。接下来的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接收今日份的好歌。我们要有请出Karen CC， 爱你，但说不出口。

这首歌来自于卓振声 Hard to let you go， 很难让你走。今天是周三的时间段，我们后一个板块进入到的是脱单大会。此时此刻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单身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场外的互动方式直接进入到我们后一个板块的这个脱单大会的现场了哈。大家可以直接留言数字11、12、13、14、15，就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账号后台就可以了。周末就快要到了，不知道大家周末有没有出行的打算？如果没有的话呢，8月28号晚上的7点，年轮演唱会将会在宣城的宛林湖畔盛大开唱。所以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不妨可以把时间交给诗意宣城。年轮演唱会呢，在8月28号，也就是这周五晚上的7点钟，在宛林湖广场、宛林湖畔啊，盛大的开唱。我们现场呢，不仅准备了很多这个年轮的金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合唱。唱啊，而且呢，我们在现场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大礼包，我们宣城的各个区、各个县哈、各个县区都准备了自己的丰厚的奖品，比如说我们所有的景点的门票啊都是免费的啊，然后完了之后我们的特产大礼包啊什么富硒大米呀、然后什么黄酒礼盒呀、什么等等等等，特别多。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年轮演唱会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搜索年轮演唱会关键字，找到我们今天刚刚发布的这条官微的推送，转发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些精美礼品大礼包。好了，当然周末出行呢，最重要的就是天气了。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的天气如何？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28号前，全省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29到3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有一次降水的过程。那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29号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地是超过37度。30号之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的气温是有所下降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逐日的预报，26号，也就是今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27号周四，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是雷阵雨的天气。28号，也就是星期五，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周末两天啊，分别是周六的全省多云到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30号周日，全省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所以在出行的时候哈、一定要做好实时的查询天气预报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并且要带好雨具，切莫不要淋雨喽。11点43分，我们继续跟大家接收今日份儿的好歌，有请出的这两位啊，来自于 Jason， 你不用懂，还有严艺格，戒不掉你的爱。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51，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今天是我们周三的时间段，所以后一个板块我们进入到的是脱单大会。收音机前各位单身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互动方式实时的留言，就

0: 了，那看了照片，如果你觉得有眼缘的话，后一个小时呢一定要守候在我们的电波里，然后听一听他们详细的资料介绍。那如果觉得哎跟自己很适配，就可以主动出击来询问他们的这个联系方式了啊。希望今天呢各位都可以和你们的爱情撞个满怀。好了，一会儿的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脱单大会，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1: 我爱你，我等你回来。

0: 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笑眯眯的那种男生、
1: 哦、
0: 而且他是不是猥琐的笑，笑得非常阳光、
1: 哦、不是那种怪笑哈、啊。
0: 对，笑得非常阳光非常舒服的男孩子、
1: 哦、就是跟他在一起接触的话，你就好像是跟太阳在一块儿，永远都是温暖的。
0: 对，
1: 而且灵魂也很有趣。
0: 对，
1: 哦，开心，
0: 就是能量非常正的人。
1: 嗯，好，哎，突然让很有一种就是很想认识他的冲动。
0: 对，
1: 嗯，
0: 然后咱们第二位小姐姐的话呢，她是一个，我觉得如果用守财奴来形容一个女孩子，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1: 这叫守财奴啊？哦，怎么讲？
0: 因为她是，等会儿你可能就知道，她是一个特别会过日子的人。
1: 哦，特别会过日子的人。
0: 对。
1: 哦，就比较勤俭节约。
0: 对，比较勤俭节约。
1: 哦。
0: 但是的话呢，也绝对不抠，就该花的花，不该花的话呢，不会乱花的那种。
1: 哦，勤俭节约，但是绝对不抠，是吧？不是那种就是意义上特别抠门的那种。
0: 对。
1: 哦。
0: 嗯，咱们第三位的话呢，这个男孩子的话，我觉得让他到现在还单身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他的性格。
1: 因为性格
0: 确实有一点宅，就是现在的宅男类型的男孩子。
1: 嗯，
0: 但是的话呢，人绝对是一个特别靠谱而且特别踏实的人。
1: 哦，特别宅男的一位。
0: 对。
1: 嗯，
0: 然后第四位的话呢，他是我觉得是一个才女。
1: 哦，
0: 对，因为他是属于那种会画画会唱歌，然后的话呢，艺术细胞比较浓厚的那种女孩子。
1: 哦，
0: 对，
1: 好，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四位单身嘉宾的每人对应的一个关键词哈。大家想要看到他们的照片的话，方式方法很简单，直接在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的后台回复数字11 12 13 14就可以了。给大家一点时间看照片，此时此刻我们来分享好听的歌，来自于苏打绿还有阿拉陈嘉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脱单大会啊！刚刚我们是一人一个关键词，为大家稍微的印象初体验，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的各位单身嘉宾啊。接下来就要给他们来做详细介绍了，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单身嘉宾。
1: 好，咱们第一位小哥哥的话呢，我们都叫他龙哥。
0: 啊，叫龙哥，这么霸气的名字啊！
1: 因为他这边的话呢，他是98年的，对，身高
0: 98年的岁数也不大，叫龙哥。
1: 其实跟岁数没关系，因为我们小哥哥第一的话，他性格很好，刚刚也有说到。第二的话呢，他是为人特别的好气大方，然后可能身边的人的话呢，就是对他有这样的一个称呼。
0: 哎，就是这个做人方面特别的霸气，特别的有担当，就给人一种满满的安全感，所以叫哥。
1: 也可以说是买单哥。
0: 买单哥，人品这么好啊。
1: 对，那小哥哥的话呢，他是身高有1.78米，然后体重是72公斤，就是比较标准的身材。老家呢在安徽阜阳，
0: 是
1: 本科学历，是合肥学院毕业的。目前的话呢在做互联网运营工作。他的年收入的话大概是在15到20左右，
0: 很好啦。
1: 对，然后房子啊车子啊也都买过了。他房子是买在瑶海区，贷款的话很少，因为他贷款的话公积金基本上是可以覆盖的。对，车子的话车贷每个月也就几百块钱。那目前的话呢他是在政务区工作。
0: 在政务区工作，住瑶海区，其实每天这个通勤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哈。
1: 对，还是有一点长的。但是他这边的话觉得如果是女朋友谈好了，现在合肥的房价其实也很便宜，
0: 是，
1: 然后也看女方的工作地在哪，
0: 再置换一套嘛。
1: 对，可以去置换，
0: 对对，
1: 或者是购买第二套也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对，因为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女。
0: 嗯，
1: 对，然后父母的话呢也都是属于那种有工作有退休金的那种。对，平时的兴趣爱好的话呢，他是一个运动男孩，比较喜欢打打篮球啊，然后也很喜欢去研究美食。
0: 好了，我们先介绍到这里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来听听看他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呢。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4: 英语考试结束后，
5: 哎，你听力考得怎么样啊？
6: 我抄后面的应该不错吧？
5: 不是，监考这么严，你怎么抄到的？
6: 我跟你说，后面那哥们写字声特别大，我是按照他的声音来填的。
5: 不是，别开玩笑了 ，ABCD 你也能听得懂啊
6: ？A 三画 ，C 一画 ，B 和 D 是两画，但是 D 写起来速度比较快。
5: 我服。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欢迎大家12:17继续回来，我是王子。今天我们后一个板块进入到的是脱

0: 单大会，继续有请我们的脱单见证人张大侠。
1: 好的，我们刚才有说到哈，小哥哥的话呢，他的兴趣爱好平时比较喜欢运动，打打篮球，然后的话呢，对美食的话呢也特别的有研究，
0: 是，
1: 对。然后他这边的择偶要求的话呢，他是希望找一个97到01年之间的女孩子，
0: 97年到01年之间的女孩子，
1: 就是比她大一岁，小三岁，都可以。
0: 嗯，
1: 那希望对方的话呢，身高到1米6到1米7之间。
0: 嗯，
1: 对。然后她特别强调的是，不希望对方减肥，因为她是一个特别喜欢爱美食的，男孩子。那她希望对方的话呢，是属于那种不扫兴的那一种，比如说她发现一家比较好吃的店，那她带你去。

0: 爱好。
1: 哦。
0: 对，他，所以他就喜欢想找一个比较爱笑、性格稳定并且热爱生活的女孩子。
1: 嗯，
0: 对，别的也就没有了。
1: 好，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位男嘉宾啊，98年的小哥哥哈。大家刚刚已经看了照片，听了他的资料，如果想要认识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我们的脱单小客服，跟我们的小客服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就可以了哈。12点18分继续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刚刚已经认识了今天的第一位单身的嘉宾哈。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脱单见证人张大侠为我们来介绍今天的第二位单身嘉宾。
1: 好的，咱们第二位的话呢，是一位小姐姐
0: 哦。
1: 然后我刚才又说到哈，是一位特别特别会过日子的小姐姐
0: 哦。
1: 对，咱们小姐姐的话呢，她是1996年的，
0: 嗯，
1: 身高1.63米，
0: 嗯，
1: 52公斤。然后他老家的话呢是安徽六安的
0: 哦，安徽六安的。
1: 对，那他的学历的话呢是大专，
0: 嗯，
1: 他是目前是在幼儿园做老师。
0: 好、哦、幼师。
1: 对，
0: 幼教啊。
1: 对，为什么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会过日子的女孩子呢？
0: 怎么讲呢？
1: 嗯，你想想幼师的话，大家会第一印象是什么？这份工作
0: 很耐心，
1: 很轻松，但是的话呢收入不会很高
0: 啊，
1: 对不对？
0: 很轻松，但是收入不会很高，就是平均水平。
1: 对，然后他的年薪的话呢、啊、是在6万左右。
0: 啊，年薪在6万左右。
1: 对，那小姐姐的话呢，她现在自己靠自己的能力买了一辆车子，
0: 嗯，
1: 然后的话呢，房子虽说没买，但是她手上的存款是足够去买一套房子的。
0: 啊，足够买房，但是还没有去买。
1: 对，
0: 但是你要买呢，立刻就可以买。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月收入6万的时候你能存那么多钱，对于生活肯定是非常有、
0: 月收入6万，
1: 年收入

0: 希望找一个93年到98年之间的，
1: 嗯，
0: 身高的话呢1.72米以上的就可以了。
1: 好，
0: 对，那希望对方的话呢是属于那种不胖不瘦，不要过胖或者是过瘦的，
1: 嗯，
0: 就是稍微有一点微胖啊，或者是稍微有点瘦都可以。
1: 其实就很难去把控了。
0: 嗯，
1: 那什么就不要过胖也不要过瘦，有没有什么一个正常的区间？
0: 就是看起来比较正常，不要影响健康的那一种嘛。
1: 嗯，
0: 那说句实在话，比如说1.72米的男生，那你现在要是200多斤，
1: 啊，那确实太胖了。
0: 咱不说，
1: 说不过去了。
0: 不说好看不好看，
1: 嗯，
0: 那影响到你一个正常生活和健康了呀。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我觉得现在适当的减肥和控制自己的身材，也是对自己的去负责嘛。
1: 嗯。
0: 对，那他希望对方的话呢，是有稳定收入的，有房或者是有购房计划的。
1: 嗯。
0: 对，那希望对方情绪稳定，愿意去花时间有耐心的去相处去谈恋爱，而不是说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的那种男孩子。
1: 是，
0: 对，然后要求对方定居合肥，
1: 嗯，
0: 最好是在滨湖或者是包河区，
1: 嗯，
0: 他稍微近一点。
1: 好，
0: 对，
1: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二号女嘉宾的一个资料的介绍了。大家如果想要认识到她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回复相亲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脱单小客服，然后表达诉求就可以了哈。继续给大家一点认识的时间，我们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建筑大学毕业的。
1: 嗯，
0: 对，目前的话呢是在做建筑工程师的工作。他的年薪的话是在18到25左右，像房子啊这边的话是买过了，然后贷款的话也比较少。
1: 好，
0: 嗯，然后车子还没有买，因为他的工作比较特殊，会面临着一个出差的情况下，经常有时候会住在工地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车子没买，他是如果要买的话，结婚的话他可以买一辆给老婆开呀、啊、或者是怎么样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对，那他目前的话是在合肥高新区工作，但是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是，他每个月差不多是有半个月的时间是在外地的，是在工、
1: 哦、
0: 是在工程上
1: 要出差。
0: 对、
1: 嗯、
0: 所以的话如果是咱们这边有小姐姐想认识的话，肯定是这方面要提前考虑好。
1: 是，
0: 对，父母的话呢在老家经营一点小本生意、
1: 嗯、
0: 有一个姐姐，姐姐是已婚已育。嗯，他的性格是比较踏实稳重，然后有责任心的那一种。
1: 嗯，
0: 然后平时休息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不良爱好，就是可能是看看纪录片，然后去钓钓鱼啊之类的。他比较喜欢一些自然野外的这种东西。
1: 好，
0: 对，那他择偶要求，他希望找一个1996年到2000年之间的。嗯，身高的话呢是1米58到1米68，然后健康就好。
1: 嗯，
0: 然后工作稳定，不要有不良嗜好、
1: 嗯、
0: 希望对方的性格的话呢是温柔顾家的、
1: 嗯、
0: 然后一定是属于那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远亲不如近邻，下午一点钟，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5: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三，我们今天的新歌榜为您揭晓。本周呢，一共有九首新歌进榜，我们来慢慢数榜。本周第二十位，子瑜带来的《奔跑》。本周十九位，庄心妍、郑南希合作的《恋曲》，讲的是恋人相伴相守的细碎片段。本周十八位，由王二浪带来的歌曲叫《捕风》。本周十七位，理想混蛋组合带来《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这是电影

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同名主题歌。这首歌呢，讲在人海当中啊，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心灵的共鸣哈。茫茫的世间，人人都在漂流，唯独那个人可以接住你全部的情绪，达成频率相通的感觉，把我变成我们，那么漂泊的这颗心就找到了归处了。来看编曲的部分，用钢琴加基底啊，然后搭配很多轻柔的弦乐的部分，器乐还算是蛮克制的，没有太多浓烈的爆发，跟他们以往的风格呢是有一点出入的。歌词用频率啊、讯号啊做一个比喻啊，把相遇相知写得非常的温柔浪漫的。那主唱基丁的声线啊，很干净、很温润。一起来听，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海角17号说，这个旋律啊自带治愈的柔光，好像在告诉每一个孤独的人，总有人会和你同频相遇。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16位，武艺的不羁，不羁动画师兄太稳健的插曲。本周15位，阿如娜锋芒，书写直面逆境不甘屈服的内心。本周14位，逐梦滚烫，来自于对角巷乐队。新歌进榜来到14位，来致敬逆境当中不肯妥协的追梦的人，哪怕前路布满了阻碍，依旧是怀揣热忱，咬牙坚持，相信热爱终会换来属于自己的荣光。整首歌呢由缓到强，层层推进，而且它的器乐烘托出来一种赛场沸腾的氛围感，歌词写的就是逆风成长的倔强啊，满满都是少年的意气啊。这首歌逐梦滚烫，本周14位。

来看听众焰火赴梦说，哇，这首歌它就是有非常激昂的摇滚吧，很有感染力啊。往上数榜，本周的新歌榜来到第13位，上榜2周19位，升6个位至南征北战美丽世界。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继续来为您揭晓本周的新歌榜排位，来到榜单前九的位置，本周第九，上榜两周十七位，继续升了八个位置，吴若曦的《代代相爱》。TVB 剧集《爱回家之三代同堂》这样的一首主题歌，聚焦三代同堂的居家温情，把亲情呢视作跨越时间的接力长跑，爱意呢历经世代流转不曾消散。编曲走的非常轻柔舒缓的一个港式抒情路线啊，钢琴非常的简约来打底，轻柔的弦乐缓缓烘托暖意，节奏平和治愈，贴合家常的氛围。吴若曦的嗓音呢温润清甜，唱腔非常的松弛，这首歌排在本周榜单第九位，《代代相爱》。

0: 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月影小站说，代代延续牵挂其实往往就是生活当中最踏实的幸福。本周第八位，于佑的《簪花宴》的烟火，文旅微短剧《夜遇簪花园》主题歌，这首歌来写泉州的簪花啊，这种非遗的风情，诉说烟火人间当中的非遗传承，这种浪漫的暖意啊。编曲融入了非常轻柔的国风的底色，淡淡的闽南氛围啊铺展开来，市井的诗意就这样缓缓流淌出来。于佑的嗓音呢非常的清亮，咬字很舒展，带着他家乡独有的这种感觉，那情绪方面也非常内敛，没有那种强爆发，就是把泉州这样一个小城烟火的细腻氛围感全部唱给你听。于佑的这首歌本周排行第八。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还有晚风说，听的时候脑海当中已经浮现了泉州满街的簪花的画面，因为去过所以觉得特别的生动。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本周第七位李晟如常，讲一讲当初视作平淡的日常，现在想起来尽数珍贵。本周第六位安虎带来歌曲老爱豆，上榜三周十二位，升了六个位置啊！他的新专辑同名主打歌，带着一点点自嘲啊那种感觉来讲讲历经岁月的洗礼，还是守住内心的热爱。他不想做一个被年龄定义的人。编曲复刻了黄金年代的 disco 的律动，整个的复古节拍搭配现代流行的音色，鼓点呢轻快跳跃，氛围感也非常的鲜活，自带舞动的松弛感了。把一份中年依旧滚烫的热爱唱得如此直白，只有安虎做得到了。老爱豆本周第六。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快快快，阿小木，快陪我上趟医院。
2: 你咋了？
1: 5毛钱钢镚咽肚子里了。
2: 哎呀我的妈呀，啥时候的事儿啊？
1: 一个多月了。
2: 啊，那你怎么现在才上医院呢？
1: 这不着急花吗？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很高兴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三，我们的新歌榜正在为您揭晓，来到榜单前五的位置。本周第五上榜，三周第十位升了五个位置 ，GA 芙蓉飞《角落里》。这是一首呢，据说耗时了一年多反复打磨的原创作品，它聚焦的是被忽略的群体，讲在身处阴暗处没有人听见的一些无力沉默的情绪哦。芙蓉飞的演唱非常有张力，他的主歌呢很低声的叙事的感觉，带着一点点压抑的疲惫，副歌的时候你能听到他情绪层层迸发，把这种隐忍挣扎这种状态完整的释放出来。 GA 芙蓉飞带来这首歌《角落里》，本周新歌榜第五位。

那就结束吧，我认了。这个世界原本的美好我都没来得及看清，到底是谁蒙上我眼睛，给我留下按下了暂停，听着你一言他一语在讨论将谁买

0: 那就算了吧，算了吧，那就这么不然。
1: 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2: 来看听众霓虹丘卡座说，复古节奏响起来的时候就读懂了所谓的老爱豆，他说的是之前那首歌永远不肯熄灭的那份热爱啊，讲的是安虎那首老爱豆啊。继续往上数榜，本周第四位张正阳，东流女牙，立足安徽池州东流地域的底蕴啊，溯源华龙洞30万年前的远古先民叫冬至姑娘。所以整首歌其实吸纳了很多皖南民间的小调的韵律啊，轻柔的民乐也衬托舒缓的现代编曲，非常的温润婉转，兼具古韵和流行的质感。安徽籍的音乐人张正阳的这首歌呢，他唱的也非常的醇厚细腻，整个的民族唱腔啊非常的温润。这首歌本周第四，东流女牙。

0: 想给音乐框框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框框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晚江记忆说，我觉得这个曲调就真的好有安徽的特色啊！回望晚江两岸岁月流转，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新歌榜的榜单。来到前三甲第三位季军，上榜两周第九位升六个位置，黄景瑜的《再珍重》，电视剧《重气》片尾曲。整首歌呢写得非常的质朴温润的，舒缓内敛，也贴合这个年代剧啊，它的一个叙事的一个基调。那么黄景瑜呢，他没有把太多他在演戏的时候呢表演气场带到音乐当中来啊，整个还是很平淡，在讲故事的。主歌就是讲一讲前路坎坷嘛，副歌呢饱含赤诚，理想的执着全部唱出来，能听到非常坚定的感觉。黄景瑜的这首歌《再珍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本周的新歌榜还有两个榜位要为您揭晓啊！第二位亚军黄雅莉打哈欠，松弛感满满的生活单曲。第一位许天琪的《港岛爱》冠军拿下了两周的时间，上周呢才是我们的亚军哦，本周成功登顶了，恭喜一下许天琪。港湾的晚风，包括落日的街巷，是整首歌的一个背景意象啊，一下子你就能感受到来到了滨海城市这种晚风拂面的松弛画面了。许天琪的声线呢，非常的干净温润，少年声线啊，唱腔也很融合。怎么样把成年人内敛失恋的心绪，在这首歌里缓缓的唱出来呢？听听他的表现，恭喜许天琪。

这周的榜单一共有九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段奥娟《共赴山海》第十位，其他一些重点的位次，对角巷乐队的《逐梦滚烫》十四位，无意不羁不羁十六位，王二浪捕风十八位。本周的重点榜位前五的位置 ，GA 芙蓉飞角落里第五位，东流女芽由张正阳演唱，我们安徽籍的音乐人。本周的季军黄景瑜再珍重，本周亚军打哈欠黄雅莉演绎。我们听到许天琪的《港岛爱》是本周的冠军。也在这首歌里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内地榜的排位，咱们到时候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3: 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同行有我师。下午三点了，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6: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褪去了上午的仓促和紧绷，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呢，应该会陷入一段安静又微妙的情绪当中。或许是工作重复琐碎，觉得平淡无味；或许是努力很久没有见到结果，难免迷茫焦虑；也或许是看着别人闪闪发光，偶尔会怀疑自己的坚持是否值得。昨天呢，看到作家冯唐在他的书《有本事》当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说一个人可以不屠龙，但不能不磨剑。无论是对工作还是生活，都要时刻准备着，等待下一个机遇到来。先来听歌，今天第一首歌来听单依纯《勇敢额度》。

单依纯的勇敢额度坦诚地唱出成年人的那种怯懦和疲惫，原来勇敢从来不是强撑着无所畏惧，勇敢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允许自己偶尔退缩，这其实就是一种难得的勇气了。很多时候呢，不要强逼着自己时刻坚强，也要懂得心疼自己呀，这才是我们对生活最好的回应。这一生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凡的普通人，没有那么多一鸣惊人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屠龙时刻，我们不用逼自己去成为万众瞩目的强者，不用因为暂时平凡暂时平庸而陷入内耗自卑当中，但我们呢也不能够停下打磨自己的脚步。所谓磨剑，不是无效的内卷，不是急于求成，而是在那些没有人看见的时光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认真生活，踏实的成长，默默来积蓄自己的力量。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的你正在坚持哪一件默默磨剑的小事呢？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15:15，尽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真正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经验，真的是日积月累的沉淀。你在无人问津的日子当中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在悄悄地为你铺路。是啊，很多人都在默默努力，不张扬也不浮躁，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地变好啊。这里也有朋友说，总是羡慕别人的高光时刻，而焦虑自己的平平无奇。那我觉得人生最难得的清醒，就是你要接纳自己的平凡啊。但是在接纳的同时，你不放弃自己要成长，你不用总是追赶人家的脚步，不用焦虑进度的快慢，因为每个人的花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机遇节点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年少成名，有的人大器晚成，但是不论是哪种生活，最终胜出的永远都是那些懂得持续打磨自己，并且时刻做好准备的人。

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演唱的，名字叫做《我敢》。经常问问自己，在遇到难题的时候，你又敢不敢呢？机遇从来都不会凭空降临，它永远都偏爱那些时刻准备好的人。你的剑磨得够锋利，那当风口到来，你才会稳稳地接住属于自己的机会。所以当下的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打磨，每一次自愈，都是在为未来的机遇来准备力量。我们再重温一遍今天我们之前说到的这句非常治愈又很有力量的话，叫做一个人可以不屠龙，但不能不磨剑。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戒掉浮躁，告别内耗，不执着于那种一鸣惊人的成就，只专注于日日精进的成长，在平凡的工作当中沉淀自己的能力，在琐碎的生活当中丰盈自己的内心，悄悄地去磨剑，悄悄地去积攒我们的力量。请你相信，时光从来都不会辜负每一份坚持。当你足够优秀，足够从容，那属于你的机遇和高光一定会如约而至。继续来听谭维维《不穿高跟鞋》。

像我肩宽阔天空，不用走高挑的。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0: 有音乐更青春，15:3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跟我分享听歌时候的心情和感受。
1: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年轮说，一圈圈年轮会收藏一段段特别甜蜜的青春记忆。在2007年的时候，周杰伦在他的专辑《我很忙》里写下这首甜甜的，轻快俏皮的旋律，满满的都是糖果、奶油，还有心动的温柔意象，把初恋纯粹简单的欢喜唱进每个人的心中。岁月流转，我们走过很多的路，见过很多的事，很多的人，而每当这样的前奏响起，我想我们依旧会想到年少时那份毫无杂质的心动。希望这首歌可以伴我们留住心底永不褪色的温柔和浪漫。

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就跟你一起会遇见这些经典的旋律，那些藏在老歌里的心动被年轮好好珍藏着，同样也珍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刚刚听到这首甜甜的，也即将亮相我们下一站年轮演唱会的舞台啊，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在现场跟你一起合唱。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金曲，还有你最想跟我们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就一起送给你啦。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又会激发你哪一段时光里的回忆呢？来听苏慧伦《被动》。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15: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终有一天我们会明白莎士比亚所说的，谁能够在惊愕之中保持冷静，在愤怒之下保持稳定，在激愤之间保持清醒，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哇，这大下午的给我们熬鸡汤呢。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突如其来的一些变故会让我们在一时间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接踵而至的那些委屈呢，也很容易让我们怒火翻涌，还有一些无解的困境经常会让我们陷入到迷茫当中。大多数人在情绪的洪流当中会失控，会冲动，会半途而废，被一时的情绪所裹挟住，最终呢会辜负自己的坚持和初心。这位朋友说的我也特别的赞同，其实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被情绪掌控。他们都说啊，不动声色的沉稳是岁月赠予我们最好的底气。这首歌来听，李润琪带来的《信号》。

李润启带来的信号。任何时候呢，都不用太过于去羡慕别人的光芒万丈，你能够在生活的琐碎和坎坷中守住内心的秩序和清醒，稳住你的情绪和节奏，在风雨当中自我沉淀，在慌乱当中自我救赎，你就是那个能够掌控自己情绪的人，你便是那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人。好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阿妹张惠妹《旅程》，小青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下午4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0: 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1: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

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那这些年呢，从医学界到心理学界，大量的研究呢都在反复的证实一件事儿，那就是好心情是延年益寿的良药。调节情绪的方法呢有很多，运动总是被提及，其中呢有一种运动尤其能够让人收获快乐，就是跳舞。它有着诸多啊其他运动难以媲美的优势。大量研究表明说，跳舞对人的情绪调节、认知改善有着积极的作用。那2024年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系统性的追踪，纳入了218项随机的对照试验，也是涉及到了 1.4 万名抑郁症患者。那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步行、跑步、瑜伽、力量训练等很多的运动方式当中，舞蹈与抑郁症最大幅度的降低是有关系的，在抗抑郁效果排名当中位居第一。2025年一项发表于国外的研究，对全球10个国家1174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进行了追踪观察，结果显示，平均每周跳舞2次，坚持半年，可以给身体带来非常大的变化。首先，第一点，它能够让我们心情更加的阳光。研究显示说这个通过舞蹈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开朗起来，而且他们的这种抑郁的平均分降低了15%。除了心情更阳光，大脑也更年轻了。跳舞之后呢，在认知评估当中的得分平均提高了近2分，判断力和记忆力都有所改善。还有的相关研究也显示说，跳舞能够有效地缓解抑郁的情况，提升积极的情绪。很多的朋友呢，在生活当中特别喜欢舞蹈，尤其是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那饭后广场舞或者早上起床的时候，在广场上跳跳广场舞，真的心情特别愉悦。它能够促进我们社会的一种连接。跳舞呢自带社交的属性，广场舞呢有伴儿啊，交谊舞有搭档，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本身就是一种情感的支持。当我们随着音乐摆动身体和舞伴默契配合的时候，那种被接纳、被信任的感觉会直接提升幸福感，身体呢也会跟着分泌更多的多巴胺，烦恼自然就没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大脑是关乎情绪的一种核心的器官，跳舞不仅是身体的律动，更是一场对大脑的深度的训练，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广泛的区域发生积极的变化。特别是跳交谊舞啊，需要记动作跟节奏的舞蹈啊，复杂舞步呢能够激活前额叶皮层与海马体，增强执行功能和空间记忆，相当于同时锻炼我们的身体和大脑。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您喜不喜欢跳舞这项运动呢？如果说也喜欢，您最擅长的舞种又是什么呢？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大家来到了下午的4:15，此刻你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一项呢被严重低估的抗抑郁的运动，跑步和撸铁都不如它，是什么呢？就是跳舞。也和大家啊这个倡议了哈，如果说有机会的话，不妨去啊一些场所，或者是广场上，或者是舞厅里啊，来让自己的情绪得到一定的发泄。除了调节情绪呢，经常跳舞对健康的改善也是全方位的，它呢能够提高我们自己的能力。2019年日本呢有一项研究发现，舞蹈是唯一能够帮助老年朋友提高自理能力的运动，坚持跳舞的朋友在日常活动当中需要帮助的可能性降低了73%。还有呢，它就是可以降低跌倒的风险。2020年，瑞士苏黎世大学与哈佛大学联合研究显示，舞蹈呢可以改善我们的平衡能力与下肢的力量。每周跳舞一次，跌倒风险可以降低37%，还可以辅助降血糖。相关的研究啊也表示说，舞蹈作为糖尿病患者的运动选择之一，跳舞一个小时可以消耗300到800千卡的热量，有助于实现控糖的目标。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它可以预防老年痴呆。相关的研究对比了读书写作、做智力题、玩扑克啊，还有演奏乐器以及各种运动之后，发现预防老年痴呆的最佳运动就是跳舞了。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教授张一鸣表示说，无论哪种舞蹈，决定它的锻炼效果的都是三个关键的因素。第一呢，就是强度，还有时长和频率。强度啊，通常是用心率来衡量的。运动时候呢，要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到80%。年轻人呢，控制在每分钟160到180次。40-50岁的时候呢，可以达到每分钟140到150次就可以了。老年朋友呢，要控制的更低一点。从个人感受来说，如果运动的时候没有办法顺畅的和别人对话，说明运动强度已经达到了中等以上。那时长。相关的研究也显示说，每一次运动30到60分钟就能够有效地降低心理的压力，45分钟是最佳的运动时长。

去60分钟以上，对心理健康的好处呢会小很多。跳舞近1个小时以内，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人，算上休息的间隙，可以坚持1个半小时。说到强度、时长，还有就是频率了。频率强调呢就是规律性，因为任何运动都要持之以恒才能够见到效果。按照有氧运动的建议，大家呢可以每周跳舞3到5次，也是让我们心理健康达到最佳状态的频率，至少要坚持2个月。那说了这么多，什么样的舞蹈更适合我们？我们要跳什么样的舞？舞蹈是历史非常悠久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今呢成为了一种积极的健身方式，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可以选择不同的舞种。50岁以下的我们呢，按照自己的身体条件和爱好去学习各种各样的舞蹈，古典舞、现代舞、爵士舞、拉丁舞、肚皮舞等等都是可以的。那50到60岁心肺功能相对比较好的朋友，可以选择节奏较快的舞蹈，比如说啊 Tango、 恰恰啊、爵士舞，每次运动呢40到60分钟，每周3到5次啊就可以了。60到70岁我们要选择中低强度的运动，适当的减小动作的幅度和频率，选择舒缓的广场舞、民族舞，每周跳3到5次，每次呢30分钟左右。那如果年纪在70岁以上啊，这个年龄较大一点的朋友，我们可能会发生运动损伤的风险也会增加。大家呢可以选择啊交谊舞的慢3步、慢4步，动作简单，节奏缓慢。还有这种广场舞啊、太极舞，每周跳3到5次，每次呢不要超过30分钟。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有条件的朋友呢，尽量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练习跳舞。如果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头晕啊、胸闷啊、关节疼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要立即停止并休息。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舞种，开启我们的舞蹈人生。这首歌汪峰《生来彷徨》。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要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前半个小时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跳舞这项运动啊，也特别和大家提到，如果说想要改善自己的这种心情的话，通过跳舞的方式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也给大家特别罗列了，比如说我们处在某个年龄段啊，有哪些舞蹈是适合自己的，所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不妨就找到适合自己的舞种，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跳舞的乐趣。大家运动呢都是为了身体更好，但有一些看似寻常的锻炼习惯，其实呢它可能暗藏风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梳理了几个常见的误区，同时呢也给出一些正确的运动指导。那杭州市老年病医学啊，这个相关的主任医师陈宁提醒说，有一些运动习惯如果说长期保持的话，容易增加血栓的风险，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特别警惕。首先第一个，久坐之后突然的剧烈运动，长时间久坐会让我们的腿部血流速度减缓，血液呢处于瘀滞的状态，久而久之容易埋下静脉血栓的隐患。如果说久坐之后突然起身并进行剧烈的运动，可能会牵拉刺激我们的血管，导致不稳定的血栓的脱落，严重的时候呢，也可能诱发这个肺栓塞啊。对于本身存在动脉斑块的人群，还有可能会诱发我们的脑栓塞，甚至心肌梗死。建议大家呢，久坐之后先慢走几分钟，拉伸身体啊，做一些勾脚尖、绷脚尖这些轻柔的活动5到10分钟，让我们的血液循环改善之后，再开始正式的运动。第二就是栏杆上压腿啊，很多朋友呢喜欢让腿架在栏杆上反复的摩擦，用力的下压，认为呢能够促进腿部的血液循环。实际上这种做法呢很不科学，反复的挤压摩擦腿部的静脉会损伤。

空中自行车的动作，既不损伤我们的关节，又能够安全地激活我们的肌肉泵。第三点就是过度的深蹲与蹲跳，适量的深蹲对增强下肢肌肉力量非常有好处，但如果说频率过高或负重太大，过度屈膝会持续压迫我们下肢的静脉，损伤血管的内膜，为血栓的形成和脱落创造条件。现在建议大家深蹲训练呢要量力而行，中老年朋友呢要选择靠墙静蹲或坐姿抬腿这种更为安全的方式来替代。还有一点，长时间不间断的骑行，长时间骑行的时候呢，坐垫啊持续压迫我们的这个会阴部和臀部啊，导致盆腔以及下肢静脉回流受阻，回流不畅呢会让我们的血液淤积在腿部，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建议大家单次连续骑行最好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如果说计划长时间的骑行，建议呢每30分钟停下啊，推车步行3到5分钟，活动下肢再继续来进行骑行。第五个就是运动之后猛然停止，相关的专家表示说，剧烈运动之后突然静止不动了，如果不进行肌肉放松和身体的整理，肌肉代谢产物无法进行消退啊。同时呢，我们的肌肉泵这种作用也消失了，血流的速度骤然减慢了，导致血液淤滞啊，会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所以呢，建议大家，我们的人体从运动状态过渡到静止状态需要一个缓冲的过程，那运动结束之后要进行5到10分钟的放松整理活动，让紧张的肌肉啊逐渐的松弛，心跳和血压平稳的回落。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双手下垂，反复的轻抖双肩和双臂，以放松我们的上肢，缓慢的抬腿拍打以及按摩大腿的内侧、前侧、后侧以及小腿后侧肌群来放松下肢，前后左右弯腰或者是这个抱膝下蹲数次啊，直至我们的脉搏恢复到运动前的水平，这样呢就能够避免突然减速对身体的刺激了。所以呢，刚刚提到的这些运动的常见的误区，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方式呢？如果说您在运动的时候也有一些自认为啊这个不是很好的运动习惯，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些习惯赶快的摒弃掉啊，选择正确的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铁竹堂和温岚为我们带来能不能。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6，此刻你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啊，生活压力比较大，如果说想通过运动的方式来疏解我们压力的话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舞蹈这样的一种运动方式。如果说你喜欢跳舞的话，可以去从运动当中，从舞蹈当中来感受这份运动带给我们的这种畅快淋漓。运动的核心原则呢，其实是安全第一，量力而行。在保持运动量的同时呢，要遵循一些原则，有助于更好的发挥功效。首先我们要说到运动之前，大家呢一定记得要适度的热身。适当的热身运动有助于增强肌肉的收缩功能和协调性。

操，提高运动的效率，减少运动损伤。每一次运动之前呢，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啊，让我们的身体略微的出汗，心跳呢稍微的加快就可以了。那运动之前是适度的热身，运动过程当中我们要有着正确的呼吸。相关的专家表示说，运动的时候呢，采用错误的呼吸方式，比如说啊，浅短的胸式呼吸，过度依赖我们的脖子这个部分，还有胸部的辅助呼吸机，容易引起我们的颈肩酸痛啊，没有办法进行调动核心，导致啊我们的动作效率比较低下，甚至增加受伤的风险。给大家推荐几个常见的我们的这种常规式的啊呼吸的方式，比如说啊。推类的动作，像俯卧撑呐、卧推啊，这个肩上推举，呼吸的方式都是先缓慢的吸气，感受我们的胸腔和腹腔的扩张，同时呢，要保持核心的微微的收紧，不要完全的放松。再把我们的重量推起或身体推离地面的时候呢，匀速有力的呼气，有助于啊这个调动我们的相关的肌肉啊，稳定我们的肩胛骨。这是推类动作，那还有就是拉类的动作，比如说引体向上啊，杠铃划船、坐姿划船，呼吸的方式呢，要在手臂伸直和重量远离身体的时候缓慢的吸气，感受背部肌群被拉伸，再将身体拉向我们的横杠或者是重量拉向躯干的时候呢，呼气，有助于更好的收紧我们的背阔肌这些目标肌群，提升我们的肌肉的感受度。第三个就是蹲类的动作，比如深蹲呢、箭步蹲、腿举，呼吸的方式呢就是下蹲的时候吸气啊，直到接近最低点的时候啊，建立强大的这种腹内压，像安全气囊一样包裹并保护我们的脊柱，在蹬地发力的过程当中稳定而有力的呼气至完全的站立。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正确的呼吸。那运动之后我们要做好一定的缓冲专家建议说，运动结束之后进行5到10分钟的冷身活动，比如说拉伸运动，来缓慢的降低我们的心率，避免突然停止运动引发心脏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运动之后啊出现持续的不舒服啊，胸痛呢、呼吸困难呢，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及时的就医检查，避免一些潜在的风险。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感觉到身体不适，或者是有一些啊这个头晕啊、胸闷的这种情况，大家要引起重视啊，我们要稍作休息啊，不要一个劲儿的哈、用力的啊这个去运动。所以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是那句话，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夏天防晒是刚需，想找一款大牌又好用的防晒隔离乳，海蓝之谜老板50毫升装，单瓶199元，两瓶299元，平均一瓶不到150元，质地轻盈水润，像乳液一样好推开，上脸成膜块，肤感清透，不黏腻，不泛白，不搓泥，后续跟妆也服帖，蕴含海蓝之谜经典滋养成分，防晒的同时给肌肤滋润呵护，一整天下来皮肤也不容易干燥。单瓶199元，两瓶299元，夏天防晒消耗快，多备一支心里不慌。想体验海蓝之谜防晒的朋友可以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顾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傍晚5点，我是你的好朋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8: 下午的5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嘻哈搜获今天给力秒杀带来的第一款，绝对绝对好东西。
8: 什么东西？
9: 大牌护肤的精华，而且是07。
8: 07的，我真的很多的朋友啊，每天都在守着我们的电波，然后一听听今天有没有07的呀，赶紧的来抢两个。
9: 而且今天的07是赫莲娜绿宝瓶精华75毫升，07到明年11月，还有1年零2个月，
8: 1年多的时间，在我们这已经算是07的了。
9: 对，一般来说，它这个新出厂的是3年，或者是一般都是3年，所以到1年半的时候就基本上可以进入到07。但你为什么在其他渠道就很难买到07？不够抢啊，
8: 是，
9: 对吧？而且07一般它的价格都腰斩，
8: 在我们这儿也不够抢啊。就每一次07一旦说出的时候，真的。

0: 很多的姐妹啊疯狂来抢，所以呢大家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75毫升07的，价格只要299。
1: 没错，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进去就能够看见。很多朋友一听到修护类的精华第一反应，哎呦好厚，
0: 没错，
1: 冬天会用着有点闷，
0: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1: 哦夏天对闷痘，但是这个绿宝瓶的精华你就完全不用担心，它呢是清润的凝乳状的质地，就有点像什么呢，化开的蛋清
0: 啊，就是流动性非常好。
1: 对，你就是按，它是按压泵嘛，你按1到2泵啊，轻轻揉搓几下就感觉像水一样，
0: 就是流动性非常好呢。有一点它就是上脸吸收就特别快了哈，完全没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在夏天到来的时候也不会沾我们的头发呀。
1: 夏天马上要走了，胡老师，
0: 夏天其实现在秋老虎还在啊，非常
1: 热
0: 啊，热，
1: 哎，
0: 就是味道也是那种很清爽的那种水生的调调，
1: 哎，闻起来很舒服，没有那种非常厚重的香精感，这很重要哦，
0: 是
1: 对吧。而且护肤的时候呢就是很简单，比如说这个天你晚上回去累了一天了，洗了个澡，你就涂精华涂面霜啊，如果要是再有劲儿的话再涂个眼霜，我觉得就完全没这个，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负担了，
0: 没错。
1: 所以精华用好一点，绿宝瓶精华，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是强修护，它针对皮肤的什么泛红，然后摸起来有点粗糙，就看起来总的来说就是老化的这些现象，它有非常明显的改善效果。
0: 嗯，
1: 而且赫莲娜绿宝瓶它是有什么，它是有医学研发背景，
0: 嗯
1: 啊，这个大家可以到什么某书啊或者是什么地方
0: 去了
1: 解
0: 一下。对
1: 对，所以它的这个修护是真的有效。
0: 嗯，尤其夏天比如说有一些混油皮或油皮的朋友，大家在用一些这个护肤品的时候就特别的小心，像刚刚提到的如果太厚重的话就会闷痘，那这款呢是完全不会存在这种情况，涂完脸上呢是一种哑光的柔润感，后续呢你再叠加一些防晒啊底妆它也不会搓泥，干皮朋友呢也能够感受到足够的啊润泽度，待在空调房里大半天，脸上呢也是那种水水润润的，不容易拔干和紧绷了啊。
1: 早晚都可以用，早上用它打底稳状态，晚上呢就舒缓皮肤这种疲劳感，用法很灵活，可以除了直接涂抹，刚才我们说的，也可以在敷面膜之前你涂一层给它打底，吸收的会更好。平时像经常熬夜呀、作息不规律啊，或者是你长期待在空调房间的朋友，你坚持用下来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不容易动不动就粗粗拉拉的，然后暗沉，然后素颜也会很有通透感，现在皮肤的通透感是我们很多人追求的。
0: 没错，那这一次呢为大家带来的是75毫升的正装的大容量，按照日常早晚各一泵的用量来计算的话，单瓶呢能够持续用好几个月，平摊到每天的护肤成分的成本也很低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那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囤货备用都非常合适。但是呢提醒大家备到大概2瓶差不多啊，
1: 也就最多2瓶一
0: 不要备太多，备太多的话就等于浪费了啊。
1: 今天299到手75毫升的正装赫莲娜绿宝瓶精华，这个价格很罕见啊。
0: 没错，
1: 对，所以呢大家
0: 想试试大牌精华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来感受一下，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买。另外下单之后呢记得要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没错，这两天的朋友圈啊炸开了锅，
1: 为什么？
0: 即将要开学了。
1: 爸妈开始庆祝了是不是？
0: 哎呦喂，你看打开朋友圈都是爸爸妈妈们，就是约上小姐妹约上闺蜜啊，开始聚餐了对吧。那但是开学之后啊就面临一个问题，早上要早起做早餐，
1: 所以你说真的叫有得有失吧姐妹们
0: 所以今天的嘻哈饭点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开学了有哪些快手早餐咱可以学起来啊。
1: 没错，今天的话题，朋友之间什么行为让你意识到这个人不可深交
0: 啊？
1: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0: 嗯，
1: 对，我觉得如果这个人被我发现他在撒谎，而且他这种谎言是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去伤害别人，我就会觉得这个人不可交，
0: 就赶快远离。
1: 对，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善意的谎言嘛，我觉得这还是。嗯，看情况吧。
0: 没错，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行为让你意识到这个朋友不可深交？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5: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前两天，山东菏泽公安局牡丹分局发布了警情通报。
7: 怎么了？
8: 说什么呢？就是8月23号上午11:00多，有一位张姓女子张某56岁。他认为自己买的西瓜质量有问题，
7: 那就退路就可以了吧？
8: 对，他就到摊位去讨要说法，讨要说法期间呢，就辱骂推搡这个摊主张某某
7: 啊，
8: 对，然后把自己买的西瓜和摊位上的一块西瓜都摔了。
7: 哎呦天哪，这是大热天的，这脾气怪火爆的啊。
8: 嗯，然后这个张某某就这个摊主啊，就发现这个女的他开来的汽车前后号牌不一致，然后他就报警了。也是个有心人，对吧？然后接到报警之后呢，那就
7: 所以真的存在这种情况。
8: 这个人他叫侮辱殴打他人，你打摊主了吗？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
7: 哎呦
8: 啊，开车穿拖鞋，这些违法行为
7: 真的是。这个
8: buff 叠满是吧？治安处罚管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一些规定都违反了，所以呢，行政拘留了7天，罚款3250，记驾驶证记15分的处罚。
7: 哇，罚得好，
8: 就要重新考了，对吧？
7: 这是太嚣张了，这套牌居然只套前面不套后面，坏得肆无忌惮啊！
8: 就是嚣张这个词我觉得用得特别好。就总是觉得别人有毛病，自己一点毛病没有，你仔细胆眼看一下自己，对吧？你这个，
7: 所以你可以可见在生活当中啊，真的是伪装了很多年，因为半个西瓜自投罗网，真的是活该啊。
8: 这个电影院
7: 去过
8: 电影院工作日其实
7: 人不多，
8: 生意也不好，对吧？
7: 对，
8: 但是电影院呢，它属于重资产投入。你不能说我只有
7: 周末开，
8: 周末节假日开，我平时拿来干别的。很多人觉得这不是异想天开，电影院能干什么呢？西安的有一家叫卢米埃影城，他们就转变思路。
7: 怎么了呢？
8: 在工作日推出了午休服务。
7: 在电影院

0: 会出五星。
1: 我就问你，谁看电影在电影院没睡过？反正我睡过。
0: 反正我特别喜欢在电影院睡觉，
1: 特别椅子又舒服
0: 啊，而且空调给足，给的足，
1: 对吧？又黑。然后呢，这个声音也没有其他嘈杂的声音，除了电影的声音有点吵。如果电影不好看的话，它真的，所以它这个把电影院变成了打工人的午休室。
0: 嗯，
1: 叫它的 slogan 叫"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躺平"。
0: 哎呦，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真的好想去睡一觉。
1: 就有些人就说："那我知道那舒服啊，你不得收钱吗？对吧？"
0: 价格应该怪高的吧？
1: 单人月卡39.9，
0: 不到40块钱。
1: 工作日20个吧，
0: 嗯，
1: 每天不到2块钱。
0: 我这
1: 午休的时间，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半，可以睡满2.5小时。
0: 我的天哪，
1: 这个就非常划算了，
0: 这太划算了，我可以办个年卡吗？
1: 不是都可以
0: 啊、
1: 嗯？但是办年卡你就有点不划算了吧？
0: 嗯，
1: 因为有长假的那个月，它没有20个工作日啊。
0: 但哦，只能工作日去睡，我说周末也可以去睡呢。
1: 然后这个影院呢，想的还很周到。做了男女分区
0: 啊，这个很有必要
1: 啊。1号厅完全可以平躺的，就是那种像 VIP 一样的，
0: 嗯，
1: 主要供女性的顾客来休息。而3号厅呢，配备了按摩座椅。
0: 我的天，
1: 接待男性顾客。
0: 嚯、啊，
1: 我不同意、
0: 啊，
1: 我也要按摩座椅。而且还免费提供消毒的毛毯，
0: 哎呦，
1: 充电设备，还赠送你午后咖啡。
0: 如果能够再管一顿中午饭就更好了。
1: 你想什么呢？当然也有一些规矩需要你遵守，
0: 比如说
1: 公共场合你的手机得静音
0: 啊，
1: 啊，你躺在那儿睡觉的时候接打电话请你出去接。另外最重要的，不要脱鞋啊。
0: 除此之外我有个建议，
1: 你说
0: 打呼噜脚臭的能不能分另一个厅去？
1: 我觉得不如这样，
0: 嗯，
1: 你加点钱放点烂片还可以助眠。
0: 哎，这个真的有必要，
1: 对吧？
0: 嗯，而且真的就很好解决了影院控制率的问题，因为午休醒来还能顺便买点零食，然后呢还能够增加一些创收，
1: 对吧？
0: 嗯，
1: 你和这两种完全有点矛盾的诉求，就是电影院最怕人睡觉，
0: 嗯，
1: 但是他居然就把空闲的时段拿出来专门给人睡觉，
0: 对吧？你看，经常我们去看电影都不敢去那种太舒服的电影院看电影，
1: 为啥啦？
0: 就把电影没意思给看困了呀。那现在真的就是可以敞开了来睡了啊。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9: 我们是
10: 嘻哈家族。马上要开学了，又要接送孩子了。
9: 是啊，
10: 接送孩子的时候呢，通常学校门口那段路呢都比较拥堵，
9: 哎，车多，
10: 对吧？因为万一刮了蹭了，有些单方的小事故的话，你就别再当这个原地等着了。你可以呢，如果你是平安车险的车主的话，你就可以享受一个3免赔的服务
9: 啊，
10: 免现场，免证明，拍完照之后直接把车就开回家。
9: 哎，
10: 你就可以等着慢慢的来处理。
9: 如果不是平安车主呢，我们可以让自己成为平安车主，对不对？因为如果说车险即将到期了，咱可以咨询了解一下啊。24小时在线服务，它的热线呢是4008-60，4008-60。
10: 最近在甘肃陇南啊，有一家家里面养了一只猫，这只猫呢可了不起了。
9: 怎么了？
10: 它有一天就是叨回一只1米多长的大蛇，就是，对，猫猫狗狗在外面就捡这些东西回家，它其实是一种报恩的行为，
9: 就是叨回来给主人，
10: 就意思就是你看我今天厉不厉害，我打了一个这么长的，
9: 你还不如叨回来。
10: 主人吓坏了，赶紧
9: 叨回来一只大老鼠，我就觉得都没有问题。
10: 对，然后他这个店主，他这个主人是一位女孩子。女孩子当时呢，她在店里面看店嘛。他们家的猫还没成年，8个月大。就是抓了一条大概1米的蛇，然后叼着就回来了，
9: 威风凛凛的回到了店铺。
10: 邻居先看见的，然后赶紧喊他说：“哟，你看你呀。”
9: 要赶紧关门呐，吓死了。
10: 但是他没反应过来，又听到了又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嘛。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猫已经到脚边了。
9: 哎呦天哪，
10: 这时候旁边还有一个小孩，就他家的小孩光着脚在那里踩， 正要抱猫呢，差点把蛇给踩着了。
9: 天哪，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真的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0: 对，然后就这位女士受到了惊吓，要是搁谁谁不下是吧？
8: 没错，
10: 还好就是邻居呢也帮忙，也没光看热闹，
9: 嗯，
10: 大家一起找到工具把这个蛇插起来，然后在旁边的河边就把它给放生了，也没有伤害它。
9: 哎呀，这个猫猫可能就纳闷了，说主人，我打猎回来给你带了辣条，你居然把它扔了。
10: 而且非常好可惜，就是特别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起在那里捕蛇，然后把蛇就是叨着往外面送的时候，猫一直在后面跟着说你不吃别浪费行不行，我好不容易逮着的、
9: 哎、你说蛇被赶

0: 出家门，小猫慧慧步步紧跟着，
1: 它就是紧跟着呀。
0: 哎呦，看到被丢哪儿，再赶紧再把它倒回来啊。
1: 最近浙江台州有一名男子骑车到附近去散步，
0: 嗯，
1: 一家人骑车到附近去散步，这怎么理解？
0: 就是
1: 哦，骑
0: 男子骑着车，然后呢带着家人到附近去散步。
1: 哦，
0: 嗯，怎么
1: 了？然后呢，他就发现旁边的一个车的车主没有拿手机。就是那种共享单车啊。
0: 对对对，
1: 共享单车前面不是有个兜吗，筐，然后经常放东西的时候放在那儿，下走的时候车一锁忘记拿了。
0: 而且现在很多共享单车上面有一个单独放手机的支架。
1: 然后呢就发现他的车这个手机
0: 没拿，
1: 然后这个男的呢就带着家人散步的，这个男的就特别好心，
0: 嗯
1: 啊，特别热心，就把这个
0: 手机拿到了自己的口袋里，
1: 放在自己的这个筐里。
0: 啊！
1: 但是他老婆呢，哎，就把这个手机给顺走了，是顺走了，其实就是偷
0: 啊！
1: 就是他老公做了个好事儿，
0: 他媳妇儿。
1: 然后直到什么呢？直到那手机没有，他报警啊！
0: 嗯，
1: 现在哪都有
0: 监控，
1: 尤其是像共享单车这些东西，大家的轨迹都是可以可查的。
0: 没错。
1: 很快，这警察就找到了这个男的，找这个男的，男的说：“不能够啊！”
0: 对呀、啊，
1: 我当时还想保护一下子哎。
0: 啊、那我明明把那手机放到那个筐里了，我还找东西给他盖了一下呢。
1: 你看看，旁边的这个人是谁？
0: 对，
1: 就是保护手机和偷手机的，居然是两口子，
0: 一家子。
1: 然后这个女的呢已经被当地公安依法行政拘留了，你这就是明显的道歉。
0: 这一家人真的是三观南辕北辙，
1: 至少就是不当得利了吧，对不对？
0: 嗯，老公说我是活雷锋，老婆说我是，算了不说了吧。
1: 不都说一个被窝桶睡不出来两种人，你俩平时分房睡的是吗？
0: 你就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以为说过了再见还能遇见，以为回忆会沉淀随着时间。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你的减肥食谱给你弄好了？
2: 哦，
1: 早餐一个鸡蛋一个玉米，午餐一个紫薯一个面包，晚餐一杯牛奶一个蔬菜。我跟你说，这么吃一周能瘦10斤。
2: 哎呀，太谢谢了啊。哎，医生，那这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这里是 FM
4: 89.5，
6: 安徽 Music Radio，
4: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狐？
1: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1: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1: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1: 爱嘻哈。
7: 下午的5:47，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哥。
8: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
7: 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东西。
8: 嘻哈搜获这个点儿给大家推荐的是资生堂的悦薇水乳套装。
7: 嗯，
8: 忙完一天的工作，各位姐妹回到家之后，就是卸下疲惫吧。
7: 嗯，
8: 晚上的这个短暂的护肤时光，可能是比较少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
7: 没错，
8: 对吧？一套好用的水乳，日常是刚需，也是基础，而且能够帮你省掉不少的护肤的繁杂的步骤，这我觉得特别好。
7: 对，瓶瓶罐罐的真的是太烦心了。
8: 资生堂悦薇水乳套装，这个套装口碑极佳，里面有150毫升的水，还有100毫升的乳液，清爽版、滋润版都可以。
7: 哎，根据自己的肤质来选择。
8: 今天呢，只要299。
7: 哎，这个价格真的是地板
8: 价。还有
7: 哦，还送东西。
8: 还有个赠品，悦薇小针管眼霜5毫升，但这个赠品只有今天才有，所以今天下单的话才有这个赠品。
7: 没错，所以呢，想要的朋友，大家现在就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直接找到它，赶紧的来下单。
8: 这套水乳呢，我用过，我觉得感受就是做得非常的细腻，淡淡自然花香，闻起来舒服，不刺鼻子。
7: 哎，这点也非常的重要。
8: 清爽版的水呢是质地是比较清透的，倒在手里像清水一样，乳液呢也比较轻薄一点。如果是滋润版的话，就是这两样相对厚一点，但是也是延展性非常好，
7: 就没有那种很厚重黏腻的感觉。
8: 后续如果是上底妆的话，它特别服帖。
7: 没错，如果说您是混油皮或油皮，夏天用它呢也是完全不闷，涂完之后啊，脸上也是那种清爽的柔润感，不会泛油光，也不会容易长闭口。后续像叠加防晒啊、底妆，非常服帖啊，不会搓泥啊。
8: 然后滋润版的水呢更加润泽一点，然后带一点点精华水的稠感，干皮、混干皮，或者你长期待在空调房间，你的皮肤肯定会比较干嘛，容易拔干，它的保湿力会更加的长久一点。用法也很灵活，像水正常拍打上脸的话是一种方法。
7: 是，
8: 你说我的，尤其到秋天，我脸颊这两个小脸蛋儿特别容易干。
7: 没错，
8: 化妆棉蘸一点儿啊，在什么颧骨啊、额头啊这些，1分钟简单湿敷
7: 哦，
8: 特别是在很多，你会发现很多明星他在化妆之前他会拿一些这个化妆棉在脸上敷一敷，
7: 哦，
8: 就是敷的这样的水。
7: 所以就大家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使用这样的一种方法，
8: 一分钟，你早上起来就一分钟的时间会让你一整天的妆容都不一样，
7: 就是你刷牙的空隙，然后呢湿敷一下，刷完牙之后我们就开始来后续的化妆啊，
8: 对吧，
7: 这个是非常可以的了。
8: 坚持用下来，你的皮肤水润度呢会稳定的提升，
7: 嗯，
8: 摸起来更加的细腻，特别是熬夜之后的那种暗沉感啊也会有所缓解的哦。
7: 整体的状态呢就是让我们不会容易时好时坏，尤其是夏天这个尾巴了，对不对，秋天即将到来，换季的时候大家的皮肤不稳定，那用上它呢可能会更稳定一些，
8: 是
7: 素颜看起来也更有气色。
8: 没错，就日常护肤如果你是个懒人的话这一套就够了啊，不用再叠加很多层，好不好？今天下单呢还加赠一支5毫升的悦薇小针管眼霜，这个眼霜超级好用，超级超级好用，跟它是一个系列，都是悦薇系列嘛，
7: 没错，
8: 5毫升你出门带非常方便。
7: 嗯，
8: 我说你出去健个身啊洗澡啊什么，你带个小的，哎，出差的话也行，大概两个礼拜没问题的，
7: 哎，
8: 啊，
7: 所以呢今天是299，到手水乳两件正装加上眼霜的小样啊，这个价格非常友好，大家呢可以趁着活动囤一套，这个呢是日期完整的，比较新鲜的啊，包装完整的，大家呢不用操心。购买路径呢再说一次，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了。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下单之后呢一定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6: 我该怎么缅怀我内心的焦虑，现实教会我人生就是一场交易，我身无数次的疯狂想要逃离，被情绪包围的我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面霜选的顺手，早晚护肤会省心很多。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大容量，有滋润型和清爽型可选，单瓶259元，两瓶399元，平均一瓶不到200元。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很好吸收，能帮助肌肤补充滋润感，让皮肤从底子里蓬弹起来。坚持用会觉得皮肤饱满弹润，气色也好。滋润型适合干皮秋冬，清爽型适合混油春夏，不同肤质都能找到适合的款式。单瓶259元，两瓶399元。眼霜是日常消耗品，早晚都用，消耗快，趁着活动多囤一瓶，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分。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0: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9: 现在是傍晚6点了，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8: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8: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3: 下午的6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克。
1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马上要开学了，快手早餐，大家一起学一下。
13: 太有必要了。
14: 葱花鸡蛋软饼，
13: 这个
14: 我做过。
13: 哎，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会不会做？就你做的时候都怎么做啊？
14: 面粉、水、葱花切进去，放点盐，放点味精，鸡蛋打进去，搅和搅和，然后平底锅刷点油一摊，
13: 就是特别方便，对不对？
14: 哎， 这个过程说起来好像是比较方便，但是其实这些东西你备齐了也是花点也是需要花点时间的嘛。首先这个葱对吧，你得摘，你得洗，你得切。
13: 哎，但是不得不说你做的这种葱花鸡蛋软饼小朋友特别喜欢吃。
14: 小朋友喜不喜欢吃不知道，反正我挺喜欢吃的。
13: 然后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炒个土豆丝儿，再夹个土豆丝儿。
14: 啊，那没有这个条件。啊，还有就是三明治在家里是比较
13: 这个
14: 对，现在特别火那个什么卡巴塔对吧？
13: 嗯，
14: 拿出来冻的，拿出来放在平底锅，然后
13: 放点水热一下，
14: 稍微放点水，然后等它软了之后呢，旁边放点油，敲个鸡蛋，然后把那个什么什么火腿或者是
13: 生菜呀、火腿呀、
14: 对对对，
13: 西红柿片啊，
14: 这算是比较简单的，
13: 塞进去就可以了。
14: 这个。牛奶燕麦坚果碗，
13: 这个
14: 不用开火，
13: 直接买就可以操作一下就可以了。
14: 它就是那种坚果碗都帮你配好了，你只需要
13: 打开盖倒进去和一和，
14: 放开水，如果放纯牛奶都可以。
13: 是
14: 啊，还有就是下点面条嘛。
13: 哎，大夏天的面条有点太热了，早上也怪热的。
14: 面条，开了学之后慢慢就凉了嘛。青菜、葱花、打个蛋。也是非常好的一顿早餐。
13: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真的是很好吃，而且操作起来更方便。
14: 我这个第一不用开火。
13: 要开火啊？
14: 不用开啊。哦，我家是电蒸锅，不好意思啊。
13: 哦。呵
14: 呵，叫一寻一味的安格斯牛肉烧麦，这也是多次登场了。
13: 没错。
14: 这个烧麦就是无限回购，有很多人。
13: 嗯。
14: 真的好吃。一袋呢280克，半斤多，一共有4只，它是1只70克，
13: 个头不小的啊，
14: 非常大的一个烧麦啊。
13: 是
14: 像我这样的只能吃一个。然后小朋友的话早上吃这个还特别抵饱，
13: 吃一个就怪顶的了
14: 对吧。今天是沙茶味3袋，黑椒味3袋，一共6袋，24只，福利价到手72.9块，算下来1只才3块钱出头。
13: 没错，
14: 并在店里吃还划算。
13: 是
14: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两个字进了商城就能下单。
13: 这款烧麦为什么说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而且很多朋友是无限回购啊，已经开始囤货了。咱先说一说它的肉，它的牛肉呢用的是古饲安格斯的牛肉啊，肉质自带一股奶香味，口感呢是细腻多汁的。关键是呢它不含激素，有检测报告，6项激素没有检出，52项抗生素没有检出。家里有老人有孩子的吃这个牛肉心里特别踏实。
14: 我们都说了安格斯古饲牛肉，香啊，特别香，而且嫩，
13: 而且放在烧麦里这就太奢侈了。
14: 对，这个烧麦的馅儿的含量大于81%，就是80%以上都是馅儿。牛肉呢就是切丁嘛，立体的肉、肉粒儿，所以它不是搅成泥的那种肉糜。
13: 就现在外面卖的那种烧麦，就是那个肉说的是肉丝儿吧，也不是丝儿，真的是肉泥混在那个糯米当中。
14: 它这个一粒一粒的牛肉粒在嘴里是能嚼得到的，还是有嚼劲儿。对，安格斯牛肉特有的奶香肉汁儿，吃起来非常的过瘾。沙茶酱，古法沙茶酱就是有一点鱼虾的鲜香，然后和这个牛肉的奶香混合在一起，就不能想象这多好吃。
13: 没错，
14: 对，黑椒味儿有一些辛香，但是不辣口，小朋友可以吃的。然后黑椒的，你说黑椒配牛肉是不是绝配？
13: 绝配，
14: 对吧？所以就衬托得很好。
13: 就是两者换着吃，早餐或晚餐都是不重样的。
14: 而且呢，它的配料都让人很放心，没有鸡精、味精。不添加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完全就是食材本身的调味儿。
13: 而且它用的是胡萝卜汁来替代合成色素啊，用松茸鲜的这种调味料来代替鸡精、味精。而且面粉用的是新疆绿色食品认证的小麦粉，天然这种天山雪水的灌溉，日照非常充足，而且面粉蒸出来的比较软、比较韧，还有那种麦香味儿，从里到外都干干净净。
14: 做法非常简单，不需要解冻。早上起来，你呢起来了之后先把蒸锅给
13: 热一下，
14: 热好，
13: 放点水在里头。
14: 对，然后把这个烧麦拿上去隔水蒸个10分钟。然后你洗脸刷牙打扮一下，叫小朋友起床，10分钟之后热气腾腾的烧麦就上桌了。你配一个
13: 粥或者牛奶，
14: 然后维生素不够的话可以给它
13: 烫点青菜，
14: 切个黄瓜也行啊。
13: 这个真的就是特别省心啊。
14: 而且呢周末你当点心也不错。挺好的，家里囤上几袋早餐不发愁，孩子的营养也跟得上，你自己也省事儿。
13: 如果说你想给自家冰箱囤一批真材实料、馅料丰富的牛肉烧麦，这款一寻一味的安格斯牛肉烧麦，可以认认真真的来了解一下。280克一袋，四支装，沙茶味的三袋加上黑椒味的三袋，一共6袋，到手72.9元，顺丰发货到家。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怎么来购买。微信直接搜索公众号嘻哈520，520是阿拉伯数字啊，关注之后回复吃货两个字，就能够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啊，喜欢就赶快下单。下单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
5: 下班路上不开心，
6: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7: 搞错了，重来。
5: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快听嘻哈二人行。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下午的6: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0: 我们是
11: 嘻哈家族。朋友的什么行为让你认识到这个人不能深交哦？背刺。
10: 这个真的是，
11: 这不叫不能深交，就交都不能交了，知道吧？仇人。
10: 但有些时候你可能不知道，等你发现的时候啊，你自己已经被刺得千疮百孔。
11: 那你
10: 交友的时候要擦亮眼睛。
11: 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了解一个人的话，你就跟他不要交情那么深嘛，
10: 就不要见到人啊就交心。有些人真的就是这样，但凡对方说了一点好话呀，就自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就开始把自己家里的什么事情都交代了，
11: 在朋友面前各种说自己对象不行，但是又不分手。哎，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啊，这样我们这样来理解，就是真正的好朋友他是可以拿来倾诉的，对吧？
10: 是
11: 人的生活不光只有一帆风顺、甜蜜和美满，特别是自己家里的那些私事儿，一定会有一些烦恼。
10: 对，
11: 这种事呢你又不好跟父母说，特别是对吧，你跟父母说之后你可能吐个槽就忘了，但你父母会记一辈子，影响你们夫妻俩的关系。
10: 对，
11: 但是呢你不熟的人你也不好跟他说，人家会觉得你
10: 这是怎么能随便说呢，
11: 这个祥林嫂似的，这就跟好朋友吐个槽。所以你这个朋友脑子要特别清醒，就是你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第一他只是在吐槽，日子还是要接着过的，
10: 没错。
11: 对，这个时候你就别跟着他一起吐了。
10: 哎呦我跟你讲，但凡吐得很严重的话，
11: 那不行，
10: 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了。
11: 不可以，谁都吃过年轻的亏啊。年轻的时候朋友都是再也不跟他好了什么的，然后就行分啊，这个我支持你分。有的时候还性子上来了，打个电话把对方给骂一顿，后来人家转脸好了，你自己又觉得自己像个小丑。
10: 就有很多的朋友是在什么呢，朋友面前背刺自己的对象，又在对象那里背刺自己的朋友。
11: 怕他俩好是吧。
10: 哎，这个朋友说看他给你拍的照片是美的还是丑的，如果拍的照片很好的话，就是可以深交的。
11: 你直接请个摄影师不完了吗？
10: 如果你就长那样，我就拍的是你真实的样子。
11: 我明白了，就是他不希望自己拍出来，就是了解朋友的需求很重要，很重要。

0: 重要。比如说我跟我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如果我要是给他拍照片的话，我完全了解
1: 他的
0: 优缺点
1: 啊，
0: 所以我就会避开那些缺点，尽量去展现他的优点。
1: 你会告诉他，来，你背过去，背影真美呀。
0: 我跟你说，女孩子背影美就已经加分了。
1: 你看看黑老师这种能没有朋友吗？这个朋友说，用开玩笑的语气说一些令人不舒服的话。而且我跟你开个玩笑啊，就开玩笑，开玩笑，哎，不
0: 开玩笑要两个人都觉得好笑才可以。
1: 嗯，
0: 就你一个人觉得好笑，这叫什么开玩笑啊？
1: 对，有很多真的就是这样说，哎呀，我就跟你开玩笑，我生什么气呀？
0: 我就生气。啊，在我面前说另外一个共同朋友的坏话，完了之后还接着一起玩。
1: 啊，这个真的有。
0: 这个你就可以参照她在你面前吐槽她老公吧，
1: 嗯，
0: 就一样的，对不对？就是槽点归槽点，优点还是归优点嘛，
1: 嗯，
0: 对吧？
1: 那你要有自己的辨别的能力，
0: 就是你就听听嘛，
1: 嗯，
0: 还有一个就别跟她一起吐啊，
1: 吐完之后可能第二天她会添油加醋的把你吐的内容说给那个朋友，
0: 就是怎么说呢？防人
1: 之心不可无，
0: 对，防人之心不可无，虽然你也防不住，但是还是防着点吧啊。嗯，
1: 这个朋友说讨厌我给他讲话他不回，直接跳过我的话题分享他的东西。
0: 那你就是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他一味的满足自己的分享欲，对吧？
1: 对啊。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翻翻你们俩的聊天记录，就是你说的那些话人家能接下去吗？
1: 还有就是他分享他的你也不理他，你自己分享你的不就可以了吗？
0: 你们俩为什么要聊天呢？
1: 就单纯的想发发文字，找个人发泄一下。
0: 想把我介绍给他的堂哥
1: 啊，
0: 他的堂哥96年的，
1: 那96年还可以啊。
0: 我05年的，
1: 也还行吧。
0: 啥意思啊？嫌人家老是吧？
1: 嫌应该是已经嫌人家是中灯了吧？
0: 哎，看看，没准长年轻呢。
1: 好吧，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觉得朋友的哪些行为让你意识到不可深交？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

0: 天晴。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学习。
3: 嗯，
4: 现在在安徽这个地方啊，这个南北
3: 交界
4: 都有。
3: 嗯，
4: 南北分界线不是在蚌埠吗？
3: 是。
4: 所以呢，我们这个省呢，你看皖北地区就是完全靠北方了，因为无论是从这个文化呀、啊这个口音啊什么的，
3: 都偏北一些，
4: 很冷啊。
3: 是，
4: 但是南方嘛，它有这些像什么芜湖啊、池州啊、黄山，它又是很靠南的那种习惯。
3: 对对对，
4: 这个皖中呢，就是南北都沾。
3: 嗯，
4: 我说这什么意思呢？就以前我们这块它是不供暖的
3: 啊，对。
4: 但现在呢，条件好了，有市政供暖，
3: 还有自供暖，
4: 对，还有直接买小锅炉、装暖气片儿，还地暖桥暖，但是它就是暖气片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它一年就用那么几个月，对吧？
3: 是的呀。冬天的时候，
4: 暖气片是水暖，它通过里面就热水，然后再
3: 供暖，
4: 辐射热量，然后达到、那我里面如果是凉水呢？
3: 哎，这是不是就凉就冷了呀？就省空调了呀？
4: 暖气片为啥不能灌冷水当冷气用呢？
3: 这个问题好，
4: 想法挺美是吧？
3: 这样真的可以灌冷水当冷气用的话，省多少电呢？
4: 我刚才说的是为啥不能？
3: 为啥不能啊？
4: 暖气片辐射散热，就是靠大面积把热量散到空中。冬天热水温度高嘛，散热效率高嘛。但夏天就算是灌冷水，冷水一般多少度啊？
3: 几度？十几度？
4: 你夏天能有几度？那叫冰水
3: 啊。
4: 冷水十几度吧，
3: 十几度，
4: 和室温的差距是很小的吧。所以呢，降温的能力是比较弱的。你怎么降温？
3: 就很难把房间的温度降下来。
4: 就暖气片它就是一个辐射影响温度的这么一个设计。它不像空调，它能吹冷风，对吧？它不行。还有呢，就是容易结露漏水。什么意思呢？就是暖气片的表面温度如果是低于空气露点的话，它的水就会凝成水珠
3: 啊。是。
4: 然后这个暖气片湿哒哒的滴水，家里面木地板呢、墙面呢，到处发霉。自来水升温很快的，它在暖气片里面循环一圈给捂热了。

0: 成了一个加热管了，家里都不用买这种什么烧水壶了啊，
1: 对吧？还有就是管道，暖气片的管道不是很粗吗？
0: 嗯，
1: 因为热水大流量供暖，它是匹配这样的设计，它跟冷水制冷水力就不匹配了。
0: 就是如果长期灌冷水的话，可能它的内壁容易生锈，对不对？
1: 根本达不到，就自然的这种水根本达不到。就说我灌点冰水给你咸的吧，
0: 先制冰再往里面灌啊。
1: 那有人问了，那为啥空调既能吹冷风又能吹热风呢？
0: 就是大家就是到了冬天然后你制热，到了夏天制冷，好像就是直接按个键就可以了，关于这方面还真的没有思考过。
1: 空调它并不是直接制造冷和热，空调它是空气调节器这么一个缩写吧，大概就是它的核心靠制冷剂氟利昂啊，它就是它不是它就是搬运工一样搬运热量，制冷的时候室内机就把屋里面的热量给吸走，制冷剂就带着热量跑到室外机，所以你会发现夏天你屋里挺凉快的，对吧？
0: 啊，外面特别热。
1: 然后那个，如果你靠近它的室外机，呼呼往外吹热风。
0: 是的，
1: 对吧？制热的时候呢，它靠一个四通阀，把这个管路流向给调转一下，制冷剂反向跑，把室外的空气热能抽过来，然后搬运到室内释放，所以呢就。室内就开始吹热风，
0: 你开个空调把制冷剂忙够呛
1: 啊。很多人说冬天那么冷，对啊，虽然冷，但是呢空气当中依然藏有少量的热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很冷的像北方东北他们那儿空调不顶用，因为它的空气当中的热量很少啊。
0: 啊，
1: 他们那儿要用暖气啊，
0: 或者烧炕啊，
1: 对不对？
0: 啊，
1: 所以呢普通空调它不是凭空制造冷热，它只是把热量在室内外来回的转移。而暖气片不一样，暖气片是本地烧水放热，然后空调是跨空间搬运热量。就是这样咯，
0: 又是学习的一天。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在你家里头谁说了算呢？
2: 大事儿我老伴儿说了算，小事儿我说了算。
1: 哦，哎，那怎么去衡量一件事儿它算大事儿还是算小事儿呢？
2: 算大事儿算小事儿，这事儿我说了算。
1: 明白。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自己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
5: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身边有哪些朋友的行为会让你觉得他不可深交？这个朋友就说，他说没有酒品的人我不深交。
6: 说酒品见人品是吧？
5: 那是真的。
6: 这上面马上就来，没有，
5: 没有酒量的人不可深交
6: 啊。酒量这个东西你不要勉强好吧？这个东西因人而异，而且你人家酒量不好，你别硬央人家，很容易出事儿，
5: 对
6: 吧？
5: 是真的。
6: 牌品一样。
5: 哦，对。牌品真的
6: 拿别人的消息当成社交筹码，
5: 就是好多人都是这样。
6: 真的吗？我身边并没有这样的人，就是我跟他不太熟的时候，如果他跟我交谈的信息很多都是，哎，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谁谁，我立刻就会觉得这个人人品有问题，
5: 你就会立刻走开。
6: 但是关系好的除外啊。
5: 啊，你就会加入了，对不对？哦，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他吗？
6: 关系好的，如果你不跟我说的话，那为什么我没有先知道？
5: 我们都可以单独约一个饭局，然后只来啊聊这些了。
6: 就是一样的嘛，警惕传话的人，不管说的是啥。
5: 嗯。这朋友说，刚认识的时候呢，他的嘴巴很甜，很热情啊，每天各种围着你转的那种。后来。必要爆雷，
6: 那也不一定嘛。有些人他就是
5: 天生嘴甜啊，
6: 社交友好嘛。
5: 对啊，
6: 你应该是被这样的人伤害过，对不对？
5: 被刺过。
6: 他热情，嘴巴甜还成了坏处了呀。不光是

0: 要看说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哈。
1: 嗯。
0: 有求于你时姿态很低，但平时基本不理你。
1: 这叫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这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你平时和他之间没有。
0: 我凭什么给你用？
1: 就可能我也有一些资源是你能用得到的嘛。
0: 就还是那样的，就是看什么关系。
1: 嗯嗯。
0: 比如说我有从小长到大的发小。
1: 嗯。
0: 就长大了之后，大家也不在一个城市，平时也不怎么联系，大家就是朋友圈啊或者抖音看到了给他点个赞啊，或者评论两句。
1: 嗯。
0: 但是他如果要是要我办什么事或者找我帮什么忙的话，他也不需要铺垫。
1: 那对
0: 啊，我也会完全没有任何的条件和代价就可以。
1: 啊对。
0: 但是我们是从穿开裆裤长大的耶。
1: 嗯。
0: 嗯，不是成年了之后在什么工作啊这样的场合认识的，就是你。朋友之间也是需要经营的，对不对？
1: 嗯，
0: 你平时一点经营都没有，就跟存钱一样，你存平时一点不存，然后用的时候你拿什么取？
1: 你拿时候拿用的时候还想死命的用。这位朋友说，其实很简单，对方让你感到不舒服的次数大于5次，就可以绝交了。天哪，要容忍他到5次吗？
0: 我还得数啊。
1: 你不数的话就2次就够了呀，或者甚至1次你不舒服的话为什么还不绝交呢？等着过年他也给你发红包吗？这位朋友说，别的我不敢肯定，但是隔三差五就来对你的生活工作感情进展问东问西，
0: 这怎么啦？不是因为
1: 关心你吗？
0: 关心你吗？
1: 我爸妈都没有隔三差五来对我的各种事情问东问西。
0: 大家现在交朋友好谨慎哦。
1: 这副就很绝对了，他说一个简单的方法，不和任何人深交就可以了，何必那么麻烦呢？
0: 那多孤独呀，朋友还
1: 是生活当中还是要有朋友的。
0: 就是价值观不同。
1: 嗯
0: 嗯，你说我有个朋友当着我的面羡慕人家当小三儿的，
1: 哎呦天，
0: 就立刻就觉得这个人价值观
1: 这种人真的要远离。
0: 我有几个朋友在我的背后啊老是说我的坏话。
1: 嗯，
0: 但是我有一次就是工作上就是生意资金周转不灵，找他们借钱，一个二个都愿意借给我，
1: 深交啊，
0: 收利息不？
1: 还要还吗？你不还的话，我也想要这样的朋友。哎呦，说坏话随便说，你说不够的话，
0: 马上就轮到对方说了，什么样的人不能深交？借钱不还的？
1: 你说不够，我给你补充。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黑米，
1: 我是胡哥，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
0: 拜。
1: 拜
0: 拜。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小猫每天基础水乳一步配齐，资生堂略微水乳套装可以看看，水150毫升，加乳100毫升，清爽版、滋润版都能选，整套福利价299元一套搞定。日常水乳护理很省心，水质地柔滑滋润，轻拍就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敷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滋润感很足，早晚搭配用，皮肤状态稳定又水润，后续上妆也服帖。清爽版适合混油春夏，滋润版适合干皮秋冬。290元到手，略微水乳套装一套搞定，日常基础护理。想换水乳或者囤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入手。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吃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入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李心洁，也是一首专辑同名主打歌，以其轻松愉悦的旋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歌曲以轻松愉快的旋律和活泼的形象刻画，曾引发了花群热潮，并于多年之后再次通过翻唱焕发出新的生机。

无论什么样的音乐，能感动人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李心洁唱歌多年来的领悟。李心洁的音乐不再过分重视曲风音乐性，力图用最自然的感觉诠释，找到一种属于她自己的风格。

0: 真的。
1: 对啊，本来就不完美。
2: No。
1: 你想过要结婚吗？
0: 我只想要个小 baby。哦，
1: 寂寞难耐吧？
0: 哎，
1: 自己还能安慰，
0: 还不如分手了。
1: 要你管，
0: 暂时还不会，
1: 你管多。
0: 当然要管，
1: 女人到。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4: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5: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雨蝶》这首歌当中，琼瑶把人当作蝴蝶来写，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表现出主人公的心如蝴蝶一般勇敢，不顾风雨地飞向爱情。歌词《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中，蝴蝶不顾环境的恶劣，追寻自己所想要的，表达的是一种对爱情的勇敢坚毅。这只蝴蝶象征一位被爱包围的女子，不管风风雨雨，千辛万苦，也无怨无悔地执着于自己的情感。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这块饼干给你吃吧。
2: 哎呦，你咋不吃啊？你吃呗。
1: 不好吃。
2: 还行，挺好吃的。哎，你别说哈，你不爱吃的东西还都挺好吃的。
1: 是吗？那我爱吃的呢？
2: 你爱吃的东西啊，我也没吃过呀。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

0: 白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很爱很爱你是一首典型的情歌，配上深情款款的钢琴，唱出了那个倔强直率的声音。奶茶的嗓音有没有打磨完成的粗糙，里面却含有默默深情，一句话一个字都好似出自肺腑，饱含情致。理性的女子，感性的唱腔，散文似的歌词和夹杂着淡淡忧伤的曲调。开始有人说，这女子是一杯茶，清香淳朴，回味悠长。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头发都很少，
4: 那是因为科学家用脑过度，所以头发掉了，人家那叫聪明绝顶。
3: 我决定了，我也要自己把头发给理掉。
4: 你那叫自作聪明。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后来这首歌曲调优美，歌词中仍旧透露出深深的悲伤，营造出一种凄美伤感氛围。歌词呈现出一位穿着蓝色裙子的女子站在栀子树下，花瓣零零星星的飘落的唯美景象。17岁的爱情那样真挚，那样美好，而歌曲也唱尽了青春懵懂所带来的悲欢，也带听者回到了回不去的过去的岁月。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经常吐槽阿小木情商低，不会说话。于是这天下班，
4: 黑小米，你是我的，我的左手是拳头，右手是布啊，是什么意思？不是你看不出来吗？你是我的拳布。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嗨，现在是晚上8点了，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可以，不别浪费。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2: 从青少年做起，
13: 从身边人做起。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芬阳。刚才听到的《一辈子的孤单》这首歌，让听者嗅到一些异于以往的新鲜味觉。在由词曲创作人深白色压箱多年为刘若英量身定做的《一辈子的孤单》这首歌当中，意境和旋律都描述着一个单身女子虽然孤单却保持乐观等待真爱的心情。歌曲旋律很简单，但是却很优雅，歌词是这首歌当中最大的亮点。排比、对比等修辞的巧妙运用，使这首歌的歌词被很多享受孤单的人所钟爱。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为爱痴狂》这首歌当中，刘若英的高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也奠定了刘若英在音乐上的风格。歌曲将刘若英充满张力的性格特点展现得十分充分。歌曲中的失恋者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只有追问，温和坚持而又犀利。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一路从很爱很爱你，我等你，再到成全，刘若英一直在音乐里扮演着体贴、懂事、退让和无怨无忧的角色。刘若英渐渐懂起收起夸张式的唱法，以内敛的嗓音诠释这些质感不错的歌。从《成全》这首歌听起来，让听者为她的进步而感到高兴。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原来你也在这里，作为以张爱玲的小说《爱》为灵感的歌，小说《爱》当中说出的是一种错过的情愫，而歌曲所表达的是一种充满希望的遇见。刘若英的歌声同样的真挚干净，因为是有感而发，用情感来歌唱，所以能够轻易的感染听者。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听是谁在唱歌，这是一首颇具校园民谣色彩的女生对唱，木吉他编织出的女性的纯真相当令人感动的和声。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芬阳。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1: 最近怎么样？我也不怎么样。OK， 那你先忙。Have a nice day。
2: 今天的天气，多云又下雨，就像我心情。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喺度谂紧咩啊？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跳舞吧。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Sunny 的留言。说到这首歌，真的很符合世界杯奋斗不止、拼搏不息的精神。果子的歌声让整首歌更加的震撼人心。一起来听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田救国》，Dreamers， 梦想家。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北京时间0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如果长大避免不了的话，那么希望自己至少是一个善良而又有趣的大人，希望我们都能够活成自己理想中最满意的自己。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丸子的留言。这个在舞蹈跟音乐的陪伴中长大的姑娘，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温柔而坚定地回应着世界，那些有苦有甜的路都成为了她创作的根源和底色。一起要来听到的是刘雨昕 Bone Take Bon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楚生、陆虎等带来的《活该》。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仍然很年轻，目前还不用把下半辈子人生的每一步都盘算得清清楚楚，所以别给自己过度的压迫感，放手去尝试，去努力，你想要的一切都会朝你走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在世界的尽头，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月儿的留言。吴建豪的 solo 真的太绝了，丝滑舞步，燃炸现场，从此路转粉。我们就一起来听月儿的推荐。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生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朴树的《平凡之路》。生命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前行，这一路上最温暖的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最澄澈的是黎明的第一汪清泉，最难忘的是一起赏风景的路人。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等你很久的留言。不要着急，最好的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我们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生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五月天的《倔强》。哪有什么天才，坚持做你喜欢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天赋。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7点。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好。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哈，今天一早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点歌送祝福，分享你的早间状态。看到呢，这位叫做夏敏的朋友，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今天早上特别想点播一首记事本，送给我刚刚结束的这个异地之恋哈，这个分开了两地这么多年，虽然说呢隔着屏幕哈，熬过了很多的夜晚，也相互打气，但是呢还是没有能坚持下去哈。也希望往后的日子呢，大家可以各自平安，好好珍惜眼前的人。
1: 也祝愿这个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每一个正在经历异地的朋友。”所有等待都能够有归期。好了，当然了，如果没有的话呢，也是希望各自安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啊。还有柴小美她说呢，想点首歌送给呢今年考研的弟弟啊，这段时间他每天埋头刷题，压力很大，偶尔呢可能也会自我怀疑啊，告诉他不要焦虑啊，尽力就很棒了，希望他放平心态啊，奔赴属于自己的未来。送上这一首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0: 是的，希望每一份努力付出都能够有所回报，能够有得到一份满意的答案。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这首你的甜蜜哈，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
0: 嗯，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老周啊，他说呢，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歌送给这个操劳了大半辈子的老爸老妈哈，以前呢总忙着长大，忙着奔赴自己喜欢的生活，很少静下心来陪陪他们。他说呢，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孙燕姿的《绿光》哈。他说呢，以前哎呀，这首歌是我的最爱哈，也是爸爸妈妈经常陪我听的一首歌。他说呢，希望把这首歌可以送给父母哈，愿他们二老呢身体健康，少些操劳，多享受属于自己的清闲时光。
1: 嗯，家人永远是我们最温暖的底气啊，也祝愿天下父母们都能够健康平安。还有安宁说，上班路上呢想点播一首王栎鑫的《可不可以忘记》这首歌曲啊，最近有点低谷啊，感觉呢好像心情也不是很好，陷入内耗，希望借由这首歌给自己一些力量吧，然后跟过去的纠结啊和解，允许自己做得不够好，重新整理状态出发，相信总会拨开云雾见到光亮。
0: 对，我觉得谁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哈，关键是你要调整好状态，一切都还来得及。绿光送给大家。

0: 当家，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

0: 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这块饼干给你吃吧。
6: 哎呦，你咋不吃啊？你吃呗，
5: 不好吃。
6: 还行，挺好吃的。哎，你别说哈，你不爱吃的东西还都挺好吃的。
5: 是吗？那我爱吃的呢？
6: 你爱吃的东西啊，我也没吃过呀。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90，让出行一路平安。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不知道大家如果在心情不好出门想去散散心的时候，你会不会找 AI 帮你规划出行的路线呢？最近呢，杭州临安啊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哎呦，听完之后真的是让人捏了一把汗呐。
5: 有位男子跟妻子发生争执后啊，心里憋，哎，难憋得慌啊，怎么办呢？打算找个地方出去走走，舒缓一下情绪啊，拿不定主意啊，就想想怎么办呢，就问这个 AI 啊，然后让他帮忙找这个游玩的方案啊。
4: 对， AI 呢也特别贴心啊，他也仔细的了解了一下情况之后呢，给他推荐了当地的铜公尖山哈。可以说呢，这个说是什么，你上山啊，不光能散心，还能去看流星雨，很适合你现在这种心情状态。但是呢，这座山呢，它并不是一个正规开发的景区，它属于野山，没有完善的步道和安全措施哈。那你贸然进入其实风险不小。
5: 对，这名男子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啊，就一个人上山了。等到天色慢慢变黑，他想着，哎，抄个近路下山吧。但是呢，他不太熟悉路况啊，身上也没有带手电筒啊，这个照明的设备啊，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哈，被困在了深山当中，只能打电话报警求救。
4: 没错，接到报警之后呢，消防人员哈也是连夜进山搜救。山上呢地势比较陡峭哈，到处都是杂草，而且晚上呢这个视线非常的差哈，搜救难度不小。不过最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索哈，最终是找到了这名被困的男子，而且他身上呢有多处的这个擦伤，好在没有生命危险。当然，救援人员随后也把他安全的护送下山了。
5: 对，这件事也给我们所有人的敲响警钟了哈。这个 AI 给出的户外的出行建议只能当做参考，不能直接全盘照做。
4: 对，建议大家如果想去爬山徒步的话呢，尽量选择开发完善的正规景区。那野山野路呢，千万不要贸然闯入哈。出行之前一定要了解好天气，准备好这个齐备的照明设施，包括饮用水这些必备的物资啊。
5: 对。万一真的在山里迷路哈，千万不要盲目的就是胡乱的乱闯，原地待好，及时打电话进行求救。无论散心还是游玩哈，人身安全永远要放在这个第一位啊。
4: 是的，没错。我们下面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任贤齐的《人生》啊，送给大家。

0: 夏天呢，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学游泳哈。那泳池呢，也成为孩子们夏天最喜爱的运动之一。那既然这个游泳可以锻炼身体，还能掌握一项自救的本领，不少家长啊，就给孩子们去报班，心里也会有一些疑问。就是呢，这些疑问可能会让我们的家长给孩子们在夏天学游泳的时候带入一些误区。
1: 对，因为很多家长嘛，希望孩子早点学会标准姿势，教练呢就提醒啊，四岁以下的小朋友适合玩玩水，培养水感，不用着急去练习一些规范的泳姿。过早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呢，很容易让孩子对水产生了恐惧，反而适得其反。
0: 嗯，给孩子挑选游泳培训班哈，首先呢要选那种手续齐全的正规的场馆，同时呢这个核对经营和卫生相关的许可证，教练呢要具备双证哈。那包括小班上课效果会更好，教练可以顾及每一个孩子安全，更有保障。
1: 嗯，当然不少家长也会纠结啊，孩子初学游泳嘛，先选哪一种泳姿更合适？那肯定是比较推荐从蛙泳开始哈，这个节奏平缓，换气更容易掌握，游起来也比较省气省力啊。遇到这个意外的落水呢，自救的实用性也是更强啊。
0: 嗯，当然学游泳的好处确实很多啊，比如说可以帮助孩子们啊舒展四肢，锻炼核心肌肉群，改善含胸驼背的情况，这个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是很有好处的啊。
1: 对，但要注意啊，游泳训练不能盲目加量，动作呢尽量要规范，不然容易造成肩部的一个损伤啊，或者是身体两侧肌肉用力不均衡。游完之后呢，及时冲洗身体，做好护理，孩子才能够安心运动。
0: 当然在这里特别提醒啊，就算呢孩子已经学会了游泳，也不代表就是绝对的安全。只要呢在水边或者是这个下水游玩啊，一定要有大人全程看护，千万不能松懈。
1: 好了，我们继续听歌，听到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在你家里头

0: 谁说了算呢？
1: 大事儿我老伴儿说了算，小事儿我说了算。
0: 哦，哎，那怎么去衡量一件事儿，它算大事儿还是算小事儿呢？
1: 算大事儿，算小事儿，这事儿我说了算。
0: 明白。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有音乐
6: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7: 音乐陈飞扬
8: 陪你在路上。
7: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8: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7: 爱车投保选平安，
8: 全国通赔心放宽，
7: 贴心服务不间断，
8: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
7: 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第一轮嘻哈送货福利给力时间哈。说到精华呢，它也是护肤品里面这个消耗比较快的单品之一哈，因为早晚都要用嘛，一瓶用不了多久。如果遇到口碑好的、价格又很适中的精华哈，建议大家多囤几瓶。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
8: 嗯，先说价格哈，一瓶是50毫升，今天两瓶呢只要299。想入手的朋友呢，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此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7: 这款产品呢，它的核心成分哈就是透明维 C 还有这个玻色因。说到透明维 C 哈，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个护肤成分啊，可以帮助肌肤呢维持稳定和饱和感。那这两者搭配在一起呢，就是让这款产品呢变得更加的让皮肤没有负担，好吸收，不黏腻啊，用完之后不会担心搓泥。
8: 每天早晚洗完脸拍在这个脸上哈，还有脖子上也可以顺带用一用，皮肤吃进去之后会呈现出一种很自然的透亮感，不是油光啊，就休息的时候你会发现皮肤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健康的气色啊。
7: 嗯，是的，今天两瓶哈，一共是100毫升，早晚能用的话呢，差不多可以够用3个月的时间哈，但今天到手两瓶只需要299元，想买下来呢，算一下一瓶150块钱，而且呢也是日常使用品哈，所以说多囤一点不用操心啊，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下手购买。
8: 好，购买方式哈，记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就能进去找到这个紫菜单给力哈，记好了。下单后呢，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我们来听这首李OK带来的《最远的最远的最远的》。

0: 来自于李OK 的最远的最远的最远的送给大家，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哈，分享大家丰盛的早餐。首先来看到的是老朋友多米尼克哈，他说今天一大早呢，这火辣辣太阳就出来了，秋老虎的威力今年过于猛啊。早餐呢来点中西结合的吧，酒酿呢配上了蛋花汤，空气炸锅呢再炸了一份鸡排，挤上了一点这个番茄酱还有沙拉酱哈，同时呢水果呢是葡萄。天热哈，大家锻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补水，适当调整，一起加油。
1: 好，我们继续看到这个微信平台上啊，我们的还有粉丝群，哎，大家晒的早餐，看到这个刷刷啊，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出差呢，就，明天就不来晒早餐了哈。今天的早餐呢是一锅蒸了烧麦、花生、胡萝卜，还煎了韭菜盒子和芝士片，以及鸡蛋饼，一小盘的坚果，基本上是啥品种都有啊，还有一杯抹茶牛奶。
0: 嗯，看到无人的风景说真的是太丰盛的一顿早餐了哈。还有爱小洛的小乖说大家周四早上好，今天早餐呢安排上了心心念念的一大块榴莲肉哈，吃完毫无压力。最近的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明天开始气温是不是会有所好转呢？继续加油哈，还有两天就到周末了，加油加油加油。
1: 嗯，好。还有蓝娇子信他说早餐来了，今天是娃和今天是和娃爸的早餐啊，黑米粥、鸡蛋、粉丝包，出门上班啦。
0: 嗯，
1: 好。还有这个我们的盘点与记录啊，他说这个昨天河马买了面包，早上爸爸榨了豆浆，上班去了。
0: 是的。还有悠哉悠哉哈，晒的也是很美味的一大块大蛋糕哈，谢谢你的分享。再来看到的是爱旅行的小猪的分享哈，多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早上吃的是豆沙包还有胡萝卜丝，这个鸡肉啊煎了一个饼，这个也是感谢大家的分享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晒一晒。
1: 好啦，当然了，看到我们的姚小胖也是晒了早餐哈，他说呢今天的早餐是冰美式还有芒果巧克力三明治啊，馋了很久的这个巧克力三明治只敢在早上吃啊，但是真的特别好吃，
0: 就感觉吃完特别过瘾，是不是一天都觉得哎呀这个精力充沛啊。还有朵朵呢，他说周四的早餐分享一下哈，今天吃的是粥、馒头、烧麦、鸡蛋、牛奶，还有这个是辣椒炒芋头哈，以及配上了水果猕猴桃，谢谢你的分享。
1: 是。还有阳光不媚啊，他说今天的早餐呢是烧麦、溏心蛋，还有这个香菇、小油菜、桃子，当然了也有红心猕猴桃、包括还有一杯黑咖啡。
0: 对，秋天是一个很适合吃猕猴桃的季节哈。还有这位叫做竹生风的朋友，他说呢今天早上吃的是牛肉丸、肥牛果条还有芒果，他说今天早起是被自己饿醒的哈，说果然早餐还是要丰盛一点。
1: 好的，谢谢各位的分享，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晒晒早餐。那我们接下来听歌，听到这首来自汪苏泷和毛晓彤带来的《去见你》，马上红灯唱，也欢迎大家来点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

0: 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享受日常百搭的精华。赫莲娜绿宝瓶75毫升大容量装，只要299元，有效期到2027年11月，囤货安心。质地清爽水润像蛋清，推开吸收快，上脸不黏腻，帮助肌肤维持稳定，持续用皮肤细腻平滑，后续底妆也服帖。299元到手75毫升大容量，用量稳定的朋友，这一瓶能用很久，性价比到位。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3: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8点。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
13: 陪你在路上。
1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2: 爱车投保选平安，
13: 全国通赔心放宽，
12: 贴心服务不间断，
13: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当然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红灯唱了，我们接下来一起唱歌啊。今天大家也点了很多歌啊，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
12: 是的，欢迎大家呢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如果这些歌你会唱的话，也可以把你们的歌声发过来。
6: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12: 今天首先带来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力宏、谭维维的缘分一道桥，哈，也是这个余年苍生特别点播的。他说呢，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天枯燥的日子，哈，希望可以加点乐趣。